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开幕，将为行业发展增添哪些新活力？
1: 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意外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如何将美联储拖入两难境地？
0: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活力中国调研行，听安徽科技创新成果如何走出实验室，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
1: 网红博主未经审批私自改造无居民海岛直播引流，被宁波海警依法处置。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
0: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旅途新相遇》，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沉浸式融入古村清凉。
0: 欧足联继续抵制世界杯，挪威足协提交3大指控，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七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大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到明天8点，黄海南部、长江口、杭州湾、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江苏沿海、上海沿海、浙江沿海、福建东北部沿海、台湾岛北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浙江沿海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据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明天到11号衢宁铁路、永金铁路，明天到12号金千铁路，明天到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目前多部门已针对白海豚启动应急响应。

0: 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俄罗斯和乌克兰七号分别发布消息称，双方相互袭击了对方黑海船只等军事目标。俄罗斯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在黑海的军用油料罐和干货船，乌克兰在过去两天打击了黑海和亚速海上的六艘俄罗斯船只。据俄罗斯方面七号的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这名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西班牙政府七号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8月9号前取消针对性边检，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政府随后表示，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韩国气象厅七号数据显示，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多地当天遭遇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并对韩国首都圈、江原道、内陆等多个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持续高温对民众健康和农业生产造成了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也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3: 而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武进、王泽华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4: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6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5: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4: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5: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

0: 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1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1: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2: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1: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3: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4: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总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0: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7: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7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2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5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6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2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热，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9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致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9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7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3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

0: 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逐年率只增长了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3%以上几个点，距离2%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呢，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那这个周末啊，冷空气和台风呢分别会给北方和南方的天气都带来一些明显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冷空气的情况。其实呢，昨天进入到立秋节气，冷空气就很应景的到来了。东北的很多地方还有内蒙古东北部都是经历了明显的降温的。今天呢，降温会继续的向南推进，像华北黄淮这一带气温就会下降4到8度，这一带的高温天气呢会基本的告一段落了。城市当中比如北京，昨天的时候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有36度的，在经历高温天气，但是到了今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1度，之前那种闷热难耐的感觉会终于有所缓解。那再来看一下台风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是升级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7点钟的时候，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57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是强台风级。预计呢，它将于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的舟山到福建福鼎这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是考虑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呢，它会继续的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那今天呢，在台湾岛的北部还有浙江中东部的部分地方，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从黄海的南部经过长江口到杭州湾，再到东海大部等海域呢，还有相关的沿岸地区呢，都会有6级以上的大风。这其中，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的海域、浙江沿海都会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的风力有13到15级，阵风15到17级。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做好相关的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孙杨。
2: 好的，胡晓丹。那么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根据台风白海豚最新态势及走向，浙江海事局决定于今天上午8点启动浙江沿海1级防台应急响应，提醒相关单位要按照防台预案做好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醒沿海船舶抓紧时间再次对船上关键设施设备开展检查，做好最后的防台准备。
4: 截至今天上午8点，浙江沿海港口生产作业已全部停止，全省162条客渡运航线、316艘客运船舶已全部停航，193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474艘施工船舶全部进入安全避风水域。
2: 海事部门提醒，进入1级防台应急响应后，在港避台船舶应加强应急值班，及时接收气象信息以及港口防台信息，做好备车工作，避免船舶因风浪造成走锚。如遇紧急情况，请拨打全国统一水上遇险求救电话12395。
4: 再来关注北京，昨天中午起，北京城区出现了短时强降。

0: 雨，局地雨势猛烈，并且伴有雷电大风。据气象部门统计，12点到19点，全市平均降雨16.3毫米，城区均值26.8毫米。特别是昨天傍晚，雨势陡然增强。
1: 北京昨天一度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山区群众转移安置。昨天傍晚的北京为什么会迎来这样一场短时强降雨？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胡啸的分析。
2: 北京昨天傍晚呢，这场雷雨很突然，短时雨量很大。那主要的原因呢，是昨天白天北京呢是日照很强啊，晒了一天，特别的热，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标准，大气的能量也很足。傍晚的时候呢，高空有短波槽过境，近地面一股东风气流激发了雷雨，所以这个雨整体也是从东北向西南逐渐的蔓延的。这次雷雨的激发其实还是和东北来的这股冷空气相关。昨天我们进入到了立秋节气啊，立秋一后凉风至啊，凉风就真来了，冷空气到来，同时激发了雷雨。雷雨过后，大气能量耗散，所以在今天、明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啊，北京就不会有高温天气出现了。
3: 珍藏石窖，自然清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活力中国，调研行。
1: 房屋会感知，桥梁会说话，这样的安全感知系统什么样？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正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9: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6: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0: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6: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 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5: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 伴随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安徽省与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3: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6: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3: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一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6: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近日，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登岛开展捕鱼、居住和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
1: 浙江宁波海警局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所谓荒岛求生逾越了怎样的法律禁区？流量噱头之下又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6: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头的马桶。
17: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 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

0: 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1: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0: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0: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0: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3: 首先，

0: 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
2: 对，
1: 但现在很多消费者反映，这样的排名呢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2: 哎，很多消费者哈早就熟悉了刷好评的套路。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呢，除了有虚假的好评之外呢，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的。那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的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是被迫停业。
1: 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刷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3: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4: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大众点评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不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3: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5: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机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3: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6: 心不狠，看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3: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2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曾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7: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3: 反不当竞争

0: 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0: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2: 旅途新相遇，
3: 从观光到参与，从看景到入景，如今呢，大伙儿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而是追求更加深度的参与、沉浸式的感受。所以今年暑期体验式旅游备受青睐。
4: 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走进江西上饶葛仙村，跟随游客漫步仙峡溪谷，沉浸式解锁古村清凉，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上饶台记者文书明的报道。
5: 深藏葛仙山幽谷之中的葛仙村，凭借四面环山、溪水萦绕的独特地势，清凉宜人。当地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创意背景，采用山、水、竹、村等元素，打造仙气十足的世外桃源。杭州游客苏婉入住山间民宿，漫游漫赏，沉浸式邂逅这座仙峡古村。
6: 夏天各个地方都非常的炎热，想找一个凉快一点放松一下的地方，到了这个葛仙村。因为它是在山里面，本身这个温度就比较舒适，夏天就非常凉爽。
5: 循着潺潺水声，苏婉步入古村，最先闯入眼帘的是灵宝之铺。不少游客驻足浅滩戏水，尽享夏日闲趣。苏婉说，实景比网上图片更美，
6: 因为它那个水从高处流下来，景色非常的美丽，在身心上也非常的凉快。
5: 沿青石板小径缓步深入村落，雾气氤氲氲的洗尘门成为仙峡意境打卡地，袅袅白雾缠绕青瓦古建、青石街巷，人在其中自带飘渺出尘的仙峡氛围感。苏婉决定换上仙峡妆造，沉浸式融入这片仙域秘境。
7: 这款蓝色很仙侠，很适合现在穿，因为纱质的嘛，纱质的会凉爽一点，
6: 蛮好看的，可以拍出很漂亮的照片挂在朋友圈给大家展示一下。
5: 一袭仙气古装加身，苏婉感觉自己与古朴雅致的古村景致融为一体。而当他与街巷上同样身着古装、衣袂翩跹的景区 NPC 擦肩而过，更是忘记身在何处，
6: 感觉穿越到另外的一个时代里面，远离了工作和生活上的烦恼，进入了一个人间仙境。
5: 为让游客解锁多元沉浸式体验，

0: 仙村打造了趣味十足的仙侠闯关任务，苏婉走进村里的中国政务文化馆，体验赴村赶考活动。场馆复刻古代考试场景，设有监考官、玉帝等 NPC 角色，活动规则简单有趣，游客只需抢答趣味题目便可拥有参与科举考试的资格。
1: 现在都考些什么题啊？
2: 就一些网络热梗，还有这种我们村里的一些建筑地点，题都很简单的。
1: 那奖励跟惩罚是什么？
2: 惩罚抓到作弊的话参加我们游街互动，一名的话可以获得100扇子和150辆银票。
3: 有人举报你啊，不好意思，罚站30秒，你靠不起来就罚。
0: 考场里气氛活跃，现场有游客故意作弊，被抓后佩戴特色刑具游街，引得围观人群笑声阵阵。在轻松比拼中，苏婉发挥出色，拿下状元名次，收获专属奖励。
1: 没办法，知识储备能力太强了，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满分，第一名状元呢。
0: 科举闯关收获满满，苏婉手持积攒的银票，继续解锁更多趣味游戏，吊瓶挑战、趣味深蹲、仙村闯关，他走一路，玩一路，乐在其中。暮色渐浓，晚风送凉，随着千盏灯笼次第点亮，仙侠古村开启夜色浪漫。古风千灯巡游，摇曳鱼灯，盛装侍女缓步穿行古街，众庙阁光影秀，以光影演绎葛玄修道的千古传说。随后飞蚁火狐打铁花惊艳绽放，而漫天星河之下孔明灯放飞仪式更是整场夜游的压轴亮点，也是苏婉此行最期待的环节。
4: 我想买孔明灯，给我个孔明灯吧，好吧。
5: 嗯，那你要写什么祝福的话吧？
4: 行，你给我一支笔，我自己写好吗？
1: 你要准备写什么祝福？
4: 就写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之类就可以。
0: 晚风温柔，星河澄澈，数百盏暖黄孔明灯缓缓升空。此时烟花绽放，灯火漫天，流光溢彩，极致浪漫的夜景，成为游客专属的夏日治愈画面。葛仙村度假区演艺总监余泽洲。
6: 相较于传统观光旅游，葛仙村的全域演绎互动体验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更拉动了住宿、餐饮、文创、农特产品等上下游消费，形成了完整的文旅消费链条。
0: 从飞瀑纳凉、汉服入景、科举闯关、 NPC 互动，到夜游赏灯、星河许愿，一幕幕鲜活的沉浸式体验串联成苏婉独一无二的夏日满分体验。
4: 以前一些打卡式旅程都是以拍照和游览为主的，浮在表面上，这次旅程我的体验感会非常足，完全投入到这个景区来了，希望之后还能多进行一些沉浸式旅程，总的来说这是一种满分的旅程。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3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9: 这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因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8: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因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10: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8: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

0: 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1: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0: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1: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2: 接下来今日体坛，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3: 今天来关注足球和斯诺克的消息。明日之星冠军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本周在上海进行，这项赛事是上海市自2022年起主办的一项青少年足球赛事。今年的比赛有8支球队参加，其中有中国 U17 国家队、上海 U17 队，也有像阿森纳、热刺、勒沃库森、葡萄牙体育、河床等许多欧美大俱乐部的 U17 梯队。小组赛里，中国队面对阿森纳、毕尔巴鄂竞技、勒沃库森的 U17 梯队取得了3连胜，作为小组第一获得出线权。昨晚的半决赛里面，中国队的对手是阿根廷豪门河床俱乐部的 U17 梯队。这场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一套以过往主力为主、辅以部分位置练兵考察的阵容。在锋线上重点考察的是赵松元和金冠成这两位身高超过1.9米的双高中锋的组合。比赛过程当中，虽然河床队作为南美的队伍，前场压迫的力度不像欧洲球队那么足，但是中国队的中后场进攻组织还是没有完全找到特别好的节奏和感觉，更多的依靠还是后卫和前锋的直接连线。而且河床队作为南美球队的另外一大特点是比赛经验丰富，善于让比赛节奏变碎，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队的进攻效果。下半场中国队曾经获得过一个点球，但是赵松元主罚却被河床的守门员扑出，这也是整场比赛两队加在一起最好的一次得分机会。最终90分钟之内，两队打成0-0。点球大战里面，在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被换上场的中国队守门员姜雨涵发挥出色，

他扑出了对方两个点球。而姜雨涵其实是10年出生，在这支 U17 的国少队里面，他是小一级小一岁的跳级球员。目前中国队正在备战11月份的 U17 世界杯，所以这次参加明日之星冠军杯最大的目的还是备战和考察新人。姜雨涵的身勇表现可以说就是中国队考察新人的一大成果。

0: 赛，赵松岩打进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连过几人之后的挑射进球。这场双方的决赛将会在明天的下午2:30开打。再来看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将在太原拉开战幕。中国公开赛最早是1999年举办，2000年正式定名为中国公开赛。不过2019年之后一直停办，今年是时隔6年，中国公开赛再一次回归，重返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排名赛行列。本次比赛的总奖金非常高，120.5万英镑，包括阿沙利文、特隆普等传奇名将在内的世界排名前16的选手全员参加。中国选手方面，总共有12人进入了正赛，这也刷新了本土参赛的人数记录。除了丁俊晖、赵新彤、吴一泽、肖国栋、司家辉5人凭借世界排名前16的位置直通正赛之外，张安达、程明玉、周跃龙、刘宏宇、姜俊、姚鹏程等7人通过了资格赛完成突围。另外还有2位中国选手刘林浩和吴胜光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外卡，待会儿9:30这2位中国外卡球员就要登场争夺32强的席位。刘林浩的对手是伊朗名将瓦菲，吴胜光呢则要对阵苏格兰的麦克吉尔。接下来下午和晚上32进16的比赛正式开打，今天的焦点对决包括下午场2点周跃龙对马克威廉姆斯，丁俊晖对吉尔伯特，晚上场7:30吴一泽对阵姚鹏程。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这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各地将立足群众实际需求，有序组织开展多项群众体育活动，推出形式多样的健身服务。北京市昨晚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从今天起实施。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陈幸彤、蒯曼将分别迎战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以及日本选手大藤沙月和早田希娜。今天2026年国际划水联合会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是该赛事首次落地中国。作为索道划水项目最高级别的官方赛事，本届比赛将汇聚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顶尖运动员。今天2026苏超联赛，徐州队将在徐州奥体中心主场迎战常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3: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朱欣怡、王冬雨，是由影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高阳，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连续四年断面全达标，沱江内江段三水共治交出亮眼成绩单；
1: 内江市领导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等工作；
0: 全省首个内江公交全线开通数字人民币扫码乘车；
1: 兴隆人的兴隆路，榆关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沱江是内江的母亲河，也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廊道。近年来，内江把水资源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生态修复这三大重点工作拧成一股绳，常态化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沱江内江段的水质一年比一年好。先来看一组数据，2025年全市12个国省控地表水考核断面水质已连续四年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大幅提升，其中二类及以上优质水质的断面占比从“十四五”初期的 16.7% 攀升到了 41.7%。 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变化，水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直接。在饮用水安全上，全市所有镇级及以上再用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保持在 100%。 治污这块内江下的也是硬功夫，累计实施了54个水污染防治重点项目，精准补齐了治污基础设施的短板。同时依托智慧环保监测平台，对沱江干流、34条支流和入河排污口进行全天候动态监管，水质一有异常就能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生态修复也没落下。现在内江已经建成了 36.4 公里的流域生态隔离带，45处人工湿地，还有 4.3 万平方米的生态河道治理面积。这些工程不光净化了水体，也让流域生态得到了涵养。通过持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沱江里的水生生物群种正在慢慢恢复，生态系统也越来越稳定，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沱江内江段这幅生态画卷来之不易，守护它是我们这代人给未来最好的礼物。
1: 本台消息，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磊重工有限公司、中科摇橹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踊跃发言，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5号，2026年清华大学硕博研究生赴内江暑期社会实践调研圆满收官。在为期一周多的实践中，11名清华硕博学子围绕内江新材料核心赛道，深入融通高科、金华新材料、埃普诺新能源等龙头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一线工位，近距离感受内江从传统工业向新材料赛道转型的生动实践。

0: 座谈会上，学子们结合调研成果，围绕技术攻坚、链条完善、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精准建言。研究方向为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硕士生王宇建议，内江可立足现有锂电、钠电产业基础，抢抓新能源与低空经济风口，引进高能量密度正极材料生产线，打造高端化新材料产业集群。共青团内江市委书记谢庆师表示，内江正全力深耕新材料新赛道，急需顶尖科创资源赋能，希望清华学子持续关注内江，把科研论文写在产业发展的沃土上。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深化与清华大学的校地合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近日，内江城区41条公交线路全面上线数字人民币二维码扫码乘车服务，成为全省首个实现这一功能全覆盖的城市。数字人民币是央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与现金等价，具备零手续费、支付及结算安全等级高、支持双离线支付等优势。市民只需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 开通钱包，乘车时出示付款码就能一扫即付，扫码即走，不用带卡，不用担心支付限额，老人青年等各类人群都能轻松使用。目前内江公交已集齐现金、公交卡、微信、支付宝、银联、数字人民币等七类支付渠道，覆盖实体卡、主流移动支付、法定数字货币三大品类，市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从扫码乘车到数字人民币落地，内江智慧公交正一步一个脚印，让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市民日常出行。
0: 本台消息，8月5号下午，四川观察联合四川文旅、重庆文旅开展了一场手艺里的巴蜀主题直播，带领网友走进内江糖业博物馆，探访古法红糖非遗技艺。内江糖业博物馆坐落于市中区龙门镇龙门村，由清代曾家大院修缮改造而成，书里呈现了内江300多年的糖业发展脉络。直播镜头循着博物馆的游览动线，将展陈溯源、技艺展演、研学体验、文创展示融为一体，线上解锁甜橙糖文化的多重魅力。在展陈空间，主播带领网友穿行古色古香的院落回廊，一件件老糖坊器具、泛黄的历史图文资料娓娓道来甜橙内江的由来。直播的重头戏在大锅熬糖区域，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完整演绎了古法红糖熬制全流程，炒糖、起泡、凝固，每一道工序恪守传统古法，让云端观众读懂了慢工出甜的非遗内核。此次川渝联动直播，把内江糖业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窗口，线上讲述甜橙非遗故事，让更多川渝两地群众看见了巴蜀非遗之美。
1: 立秋至，内江广袤乡村已迎来秋收的热烈序章。连日来，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挥镰收割，脱粒晾晒，甜橙丰收画卷正徐徐铺展。8月5号，记者走访市中区白马镇、东兴区郭北镇多个村组，只见成片稻田错落有致，金黄绵延至天际。成熟的稻穗籽粒饱满，村民们弯腰挥镰收割捆扎，动作娴熟。晾晒场上铁锹翻动间，稻谷被均匀摊开，每一粒都饱吸阳光。晒场边屋檐下，村民们有说有笑，烟火气与丰收的喜悦交织成最动人的乡音。东兴区郭北镇清水村村民林时良天未亮便已下田，他告诉记者，今年农历三月种下的1.5亩水稻现已全面成熟，迎来开镰，收成不错，足够家里吃，感觉特别踏实，特别满足。记者走访了解到，除水稻外，各地玉米也同步进入收获期，田野里稻浪翻涌，晒场上玉米金黄，空气中瓜果飘香，田间地头处处流淌着丰收的气息。
0: 他们从城市归来，把青春种进泥土，他们用新理念、新技术，让传统农业长出不一样的果实。 接下来的新农人的新农路栏目，把镜头对准内江田野上的新农人，记录他们扎根乡土逐

0: 孟沃野的故事，见证乡村振兴路上那些滚烫的青春与坚定的脚步。今天播出通讯，鱼官书记丁胜利一尾白乌鱼游出共富路。
1: 7月30号，内江市中区朝阳镇黄菊桥村连片鱼塘水波荡漾，一位皮肤黝黑的汉子蹲在塘边俯身查看白乌鱼采食情况，他就是村民口中的鱼官书记丁胜利。1987年出生的丁胜利，18岁便外出闯荡，修车开店，辗转多年，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2013年春节回乡，他听说白乌鱼市场前景好，看着家里荒废的鱼塘，一咬牙决定返乡创业。
0: 头3个月，第一批白乌鱼就卖了8万多块。可好景不长，因为经验不足，消毒药水浓度没把控好，大批鱼苗翻了白肚。望着水面，丁胜利心都凉了。村两委及时上门开导，请来水产专家帮忙找症结。他白天蹲鱼塘，夜里啃书本，硬是摸索出了一套科学养殖的路子。2015年利润突破10万元，他还主动对接水产研究所，搞起了鱼菜共生生态循环养殖。昔日荒塘变成了生机勃勃的养殖基地。
1: 自己的腰包鼓了，丁胜利没忘记乡亲们。2016年，他牵头成立合作社，承诺技术免费交，销路全包揽，还拿出2万多尾鱼苗免费发给50多户村民。养殖户遇到病害，不管多晚，他都第一时间上门。村民刘从友的鱼突发疾病，丁胜利带着设备赶来，为他挽回数万元损失。
0: 2021年，丁胜利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全村发展柑橘、中药材、特色水产。第一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就突破59万元。他还领着大家伙美化庭院、安装路灯、硬化道路。黄菊桥村先后获评国家级森林乡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站在鱼塘边，丁胜利目光坚定，我的目标是把整个村子建设好。从外出务工青年到鱼官书记，他用一尾白乌鱼游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共富路。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高阳、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刘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想赶来，三路天涯的游子，为一盏灯，为一餐饭，踏上月光照亮归途。

0: day by day， 日复一日，杨坤一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驶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危险！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5: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这个村子已经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1: 我市全力开展夏季抗旱保绿行动，守护城区绿植，安全度夏。
0: 资中木偶剧团党支部以党建赋能，非遗传承。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2026年上半年，内江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工业对 GDP 贡献率达到30.5%。从传统制造到智能生产，一个个生产车间马力全开，一批企业稳产增效，勾勒出田城工业底盘之稳、结构之劲、动能之新的上扬曲线。
2: 盛夏时节，内江各大企业生产建厂一片繁忙。在中建材耀华内江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厂区，智能化深加工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切割、镀膜、钢化、中空复合各道工序衔接紧凑，高效流转，全程自动化作业有条不紊，一批批高品质玻璃产品整装待发，发往川渝云贵各地市场。
3: 截止到目前的话呢，我们的这个镂一镀膜大板以及我们的工程玻璃这两项主要的产品它的产销量均完成了这个我们年度总任务的40%以上，也顺利的实现了我们这个时间过半产值过半的这个要求。那么我们今年上半年内江公司的产值总额到目前为止也达到了6.6亿元较去年有10%的增长。
2: 稳生产、保订单、拓市场，成为不少企业上半年的发展主线。在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弹条自动化生产线的机械手臂来回作业，短短数秒就完成压型、淬火、冷却多道工序。高铁扣件产品源源不断下线，全力保障国家重大工程供货需求。
4: 当前我们正在加紧生产渝昆、渝万等国家重大高铁项目所需的高铁扣件产品。目前公司拥有18条生产线，产线保持满负荷状态运转。截止今年6月底，公司已累计生产3800万件，生产产值已完成本年度目标的52.3%，整体保持稳步增长态势。订单方面，订单充足，发展周期已排至本年年底。公司正全力以赴完成本年的全年生产目标。
2: 数据印证发展韧性，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达到98.8%，工业占 GDP 比重32.6%，拉动 GDP 增长1.41个百分点，对全市 GDP 贡献率30.5%。35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21个行业保持增长，增长面达到60%。传统优势产业扛牢稳增长重任，为全市经济筑牢坚实底盘。在内江经开区的四川省恒航包装有限公司，瓦楞纸板生产线高速运转，成品纸箱依靠智能物流系统整齐码放，工人们抢抓辖区配套订单，开足马力生产，产业链本地配套效应持续释放。
3: 目前我们生产线上正在为纸泉、央普、雪花等辖区内的企业的订单进行生产，去年

0: 一年产值1亿元，今年我们全年产值目标是1.2亿元，上半年我们开足生产线，紧抓订单，做到了时间过半，产值过半，目前产值已经超过了7000多万，超额完成半年目标。
1: 从建材装备到食品轻工，产业结构优化成效持续显现。上半年，食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25.5%，酒饮料制造业增长4.4%，医药制造业增长6.9%，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13.7%。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力，本地配套循环不断打通，企业之间融通发展格局更加成熟。内江工业正由规模扩张向着品质提升加快转变。创新赋能制造转型，新兴产业跑出亮眼增速。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0%，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30.6%。从产品产量来看，液晶显示模组增长70.0%，糖果增长63.5%，饮料增长38.2%，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增长20.6%，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全新引擎。数字化改造、智能化升级，持续赋能制造企业，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不断释放增长潜力，为内江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数字动能。半年答卷催人奋进，我市将持续做强工业支撑，深耕产业链培育，大力推进质改数转，扶持企业稳产拓单，不断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推动全年工业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2: 8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把助力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进一步强化立法供给，聚焦扩大内需、民生保障、风险防范、防汛减灾等工作，开展监督检查，以刚性监督推动各项经济部署落实落细，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还研究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会议要求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梳理盘点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工作完成情况，针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事项，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推进力度，确保按期完成整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8月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到工业企业调研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业产业发展及民营经济培育工作实地核验建议落地成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组先后前往四川省金雷重工有限公司、中科姚鲁船内江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重点查看产业类人大代表建议推进落实进度，现场查阅建议办理台账、答复资料及落实佐证，逐项核查办理流程与实际成效。座谈会上，相关部门和各企业负责人结合经营现状，围绕产业发展瓶颈、生产经营难题、政策落地堵点等踊跃发言，并针对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企业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苏小贝充分肯定我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成效和工业经济发展态势。他指出，人大代表建议承载民情民意，是助推产业提质、服务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提升建议办理的精准性、统筹性、系统性，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民营经济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经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要坚持政策制定与落地落实一体推进，确保

0: 惠济政策直达快享，落地见效。要秉持严管厚爱理念，立足服务导向，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扶企业困境，以规范监管、贴心服务护航民营经济稳健发展。要健全代表建言、部门落实的良性工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工业产业发展活力，推动全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内江市持续出现晴热高温天气，城区绿化植被迎来严峻考验。为筑牢城市绿色生态屏障，内江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全力为城区绿植降温补水，保障苗木安全度夏。傍晚暑气渐散，正是绿植补水护绿的黄金时段。在东新区北环路与五星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十余名园林工人穿梭在花草绿植之间，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铺设黑色遮阳网，稳稳撑起一道防晒屏障。记者走访锦林巷北环路等路段，看到各处抗旱保绿养护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管护中心针对行道树、道路绿化带、草坪等不同品类绿植分类施策，采用人工定点精准浇灌、洒水车全域喷淋、滴灌系统持续补水的协同作业模式，全方位筑牢城市绿植抗旱保伤防线。自七月启动抗旱保绿工作以来，市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员在岗分组攻坚，固定每日早间6:30至11:00，晚间18:00至21:30错峰开展养护作业，既避开高温时段浇水损伤苗木根系，也减少水分快速蒸发造成的浪费。目前通过多轮精细化补水作业，城区绿化长势稳定，整体城市景观风貌保持完好。
2: 今年六月，四川省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获评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拥有72年历史的文艺队伍，以党建为核心抓手，破解非遗发展困境，创新理论宣讲形式，深耕基层惠民演出，让资中中型帐篷木偶这项国家级非遗持续出圈，远近传扬。
3: 资中县木偶剧团于1953年成立，上世纪末受多元娱乐冲击，人才资金双双短缺，发展举步维艰。2006年，胡海牵头成立党支部，确立做戏先做人理念，党员带头攻坚木偶变脸、涂活等高难度技艺，创新人偶合一、无帷幕表演形式，融合川剧特色，打造全新节目。支部推行党员一专多能机制，一人兼顾表演、后勤、运输多项工作，发挥先锋凝聚作用。在党支部引领下，资中木偶2007年列入省级非遗，2014年成功获评国家级非遗，实现内江国家级非遗零的突破。支部现有7名党员、2名入党积极分子，以小支部筑牢文化传承大堡垒。资中县木偶剧团党支部积极探索特色党课模式，组建偶动新联宣讲队，紧跟政策热点，快速编排短小易懂的木偶宣讲剧目，推出偶讲党的20大等作品，实行群众点单、剧团送演的菜单式服务，坚持常态化惠民演出，年均进校园100场、下乡50场，增设周六固定剧场，把党的方针政策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木偶表演，让理论宣讲走进田间、校园、社区。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剧团坚持把青年演员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的双向培养机制，先后培育国家、省市、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名，木偶技能人才50余人。支部牵头创作15部精品木偶剧目，7部斩获省级以上奖项，党员骨干先进事迹获主流媒体宣传。剧团不仅扎根县域基层，还先后赴20多个国家展演，让川木偶非遗走出国门。
4: 这次能够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份荣誉既是鼓励，更是长颠颠的责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荣誉再出发，持续以木偶为载体传递党的声音，用好木偶讲党课的特色形式，守正创新，扎根群众，让非遗舞台成为宣传政策。

0: 彻凝聚民心的政力，用心用情讲好四川故事、内江故事、资东故事。
1: 近日，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内江市职工文艺素质提升培训活动声乐班、戏曲舞蹈班相继开班。本次活动旨在提升职工文艺素养，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此活动已连续举办四年，一经推出便吸引了众多职工踊跃参与。在大千演艺公司声乐培训班课堂上，40名职工学员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正在系统学习科学发声与气息控制技巧。
2: 今年安排了大概十节课的时间，从基础发声到歌曲情感处理，都会有一个系统的讲解。只要大家认真地跟着练习，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3: 老师教我们的主要是呼吸和发声的方法，老师们都特别的专业，我一学就感觉和自己瞎唱的完全都不一样。非常感谢工会提供这么好的平台，我一定坚持学完，争取进步。
1: 在市中区原文化馆排练厅内，戏曲舞蹈班的30名学员正沉浸在古典舞身韵训练中。伴随着悠扬的民乐，学员们在国家二级演员资阳和川剧艺术传承人的指导下，认真打磨每一个动作细节。
4: 学员们的投入程度让我非常的感动，感谢市中工会安排的这次活动，也让一线职工能够免费地享受高品质的专业艺术培训。我们将认真教学，带领大家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
1: 据了解，今年的培训活动延续了声乐与戏曲舞蹈两大门类，总课时保持为20节，全部安排在工作日夜间，时间规划更加科学合理。
5: 电影《走走停停》在内江取景拍摄，东兴区一间普通的街边社区咖啡店也随之受到关注。演员高圆圆到此打卡，让兔子咖啡被更多外地游客知晓。但抛开网红热度，开店五年来，真正留住大家的是稳定的咖啡出品和扑面而来的邻里烟火气。
6: 在内江怎么能错过打卡女神同款咖啡的机会呢？演员高圆圆在内江拍摄《走走停停》的时候就打卡过东兴区这家兔子咖啡，今天我们就去坐坐她坐过的位置，尝尝她喝过的咖啡。
1: 走进店内，没有花哨繁复的装修，随处摆放着店主的私藏书籍，自在松弛的氛围吸引不少人前来放空休憩。环境固然加分，一杯好咖啡才是一家咖啡店的核心。全店共有20余款咖啡，多款特调深受老客喜爱，而茉莉德里也随着明星打卡成为到店必点。长久沉淀下来的氛围感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老顾客，胡飞就是其中一员。
7: 我感觉很温馨，然后咖啡很好喝。我每次从外地回来的话，我就会第一时间过来喝一杯。
1: 这份独有的治愈感离不开店主徐卢林的用心经营。自学入行的他，把圈内野路子的戏称化作店名灵感，取名兔子咖啡。他不想做追逐流量的网红店，只想打造一处像小区楼下小卖部一般轻松无拘束的邻里空间。
8: 我感觉很幸福啊，对，当然也很幸运，偶尔出去玩的时候，对吧，都会去带一些东西过来分享给大家，对，然后很温暖。
1: 每天早上7:30，小店准时开门营业，周边上班族会顺路来上一杯早咖啡，邻里之间互相分享早餐，这样温情的画面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在徐卢林的印象里，高圆圆待人谦和低调，离开时还主动把座椅归位。突如其来的曝光并没有打乱小店原本的节奏。五年时光，这里慢慢变成周边居民的邻里客厅，大家在这里分享日常，疏解情绪，人与人之间真诚的相处才是小店最动人的地方。
6: 这儿真的很适合看书、发呆或者抱着电脑坐一下午，有时间不妨在这里慢下来，感受在内江走走停停的惬意。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9: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好了，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1: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
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你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依然在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钱。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迹，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问题呢，需要向您做个解释，求得您的谅解。因为这一天这场演出啊进行的时候呢，这个剧场的调音设备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这个录音呢交流声杂声啊很大，我们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今天请您听到的录音呢，是现场这个摄像机啊拍录的这个视频画面，从中截取的这个半音，音质呢不是很好，您可能需要得费点劲仔细的听才能这个听清楚。我们也是把这段内容啊尽量的呢这个压缩，只要这个故事您能够延续上就可以了。那下边呢，我们请您接着欣赏这段晚霞。
8: 先说一个聊天师傅叫晚霞，上回我给您说的贾阿宽深入柳条路，那么赶上龙窝居他要暗伏于他，龙窝居要考量一下各部这些部员的水平，先进殿插步再进汝英府，赐进燕府，

周夜叉，大锣大鼓一通上，鼓音不好了，清音细语，燕语莺声，唱一个风平浪静，海燕和清，上下通明，一时间从宫内外光明一片，这个人的心头都非常安静。到了燕子部，上文书咱们正说到这儿，燕子部全是十三四垂髫人，这都是姑娘，小姑娘，小燕子喷花一香，呼啦一下往这个殿上这么一跑，这么一唱一跳，也没有一个拍着巴掌跳了红皮筋儿就上。看似杂乱无章，实际呢，这里头有舞蹈，有对应。后来这个清唱啊，比带音乐的还难，不容易，不简单。内中有这么一个姑娘，长得格外漂亮可爱。那么她随着大家伙拍巴掌这个节奏，翩翩起舞，可就看出来了，其他的人都是为她伴舞的。这位主演，那么这姑娘一边跳舞，哎，出了花活了，突然间就从那、他这袖子里头拿出一只花儿，掐这杆儿，头的是这花珠子，把这个花举到面前，微然这么一摆，你说这玩意儿，这花珠子开了，刷一下绽放，什么花儿不认识，讲阿端叫不上名儿来。心里边纳闷，这开花得有土，得有水呀、得有阳光。花姑子，你要在花姑子时候，你把它拆，接下来你得把它泡进瓶子里头。咱家里都这样，插花瓶嘛，里边有点净水，它慢慢就能开，但绝没有在土里边开的这么好。这花开。越开越大，越开越大，一会儿把完全的绽放，引得龙魔君捻然大笑，频频的点头，赶着这一朵不算完，哎，这不又一朵，这个不变，这个老板掐花能开这个，这个真了，为什么？这假花好办。假花纸做的、绢做的都好办，它能叠着盆子，就手指的缝里边夹着几朵花没问题。这么好办，它是纸的绢子。这女孩变的不是鲜花，人家说这个花姑的人能开，自己开。这书说搁别的书里边不行，搁聊斋里行。这有话术。这越点越开，越开两朵花点开了，擦一灯，这又来两朵，再点开了，再灯，花一会儿，五色花朵应手而出，可变着变着，就不光是从手上往外出了，手脚并用，沉了。原文正写，金夫发发女间，连袜子里都有，鞋里边都有，一抬腿爬能踢出一朵去，这没抬腿又出了一朵，并且不耽误都抬在节奏里边，长得又漂亮。亚麻端一看，渐渐的出神，就看着他俩眼不错眼珠盯着这姑娘怎么一转，心里边没有心理活动。咱前面这么说，他谁都瞧不起。他俩手支角，刚才得还是支角，龙宫龙宫也得支角。果不其然，身头在柳条步之后，以假麻端之技艺，技压群芳，出乎其萃，奥比多多。在这些人里边，

0: 是练得好的，但是你看人家姑娘不在自己之下，他脑子里也转，他所练的那些东西要让我练，我多长时间能学会了，我能把这套玩意儿拿下来。旁边都是他们有条路的同事，
1: 他是什么路刚才没说，
0: 练武，你认识他？
1: 不用认识，所有人都认识，这是咱们龙宫里的明星，
0: 叫做何明，
1: 叫晚霞
0: 啊，我头一醒了，而头睡觉的时候，谢老师说了，谢老师说得此而不让晚霞矣，就说有了我蒋大官，我的记忆不比晚霞差，我就知道在龙宫当中有一叫晚霞的，
1: 水平很高。
0: 哦，就是他，那对了，是不比我那，而且这水平高于我。
1: 蒋大官一看，
0: 这个姑娘我可得认识认识，
1: 她这个岁数，我得认识，
0: 她这个相貌，
1: 我这模样，她这个水平，我这程度。
0: 啊，这就是晚霞呀！
1: 啊，
0: 这不许叫好，
1: 这龙宫，龙国君那儿很严肃，检查节目，有心给。这晚霞姑娘喊些好，不敢
0: 看。咱们这个姑娘翩翩起舞，在节奏里头把这音乐曲在大伙儿拍的这八个里头把这跳完了，已然花落街亭，整个这个表演区域都是五彩祥云一样的这个花朵了，还有舞也跳完了，大家伙儿这才鼓掌，因为是龙国君带头鼓掌。好，今年燕子路晚霞姑娘记忆又有所提高，值得加冕，随不退下，都在东边，这是后场地方，演完了退了西边，西池下头一个方阵，电插部演完，第二个已经，第三个燕子部也都回去了。可是这些人呢，往西池下一走，贾阿端在东边，他可就跟着这晚霞的身影往西池下看。正在出神之际，朦朦胧胧、恍恍惚惚，就听着堂上高呼：“进柳条步。”这一说进柳条步，他这队人往外一走，他这心思还在晚霞身上呢，他可就落了后。他身旁边有几个人呢，哎，走，看看，跟着大伙儿就出来了，按着边沿好各自的位置，这么一站就一行。这儿有乐队一起音乐，蒋阿端跟着大伙儿缓动自己的舞步，跳。蒋阿端这一开始表演，
1: 心里一琢磨，
0: 卖个力气。头一回，不单单是为了龙国君，主要我得给西边看。谢老了说这话，说得此而不让晚霞矣，那意思就是我跟他有一拼。刚才一看确实好，他反正是吸引了我了，那就看我能不能够吸引他。
1: 走
0: 什么？
1: 本来我挺苦累，因为谢老让他练七十多遍，他累得好。
0: 今儿个本来的意思，我别能玩命了，把自己该完成的这些完成就完了，不去在异性面前
1: 要抖抖机灵，
0: 啪啪啪啪啪，回的大家伙儿一开始一定都不够，跳着跳着别出心裁，可就把他从小学艺练的那些个绝技全拿出来了，好多昨晚排练时都没露，今儿都来了。可是这些个同伴们，柳条部的其他同志

0: 也知道，我连一跳都知道，蒋大哥有自由发挥，有即兴的表演，反正是在总的节奏里，整个的布局不乱，大伙也愿意捧他，大家伙就都放慢速度，可就突出来了蒋氏阿官。到他这一翻一折腾，您琢磨琢磨，七岁从艺到十六，名震在吴越之地，镇江江面之上的蒋阿端永远是花魁第一，那还破得了吗？可今天就有一样，这亮相得怎么样？亮相你得给这龙国军亮，好比龙国军在那儿跳，你最后让他们谁啊？他跟我说这是京剧的亮相和锣鼓点啊，他们那不认识，不知道。现在估计现在满都是七八点，他牙也不找别人，就找这板牙。龙国军看别扭，看得这么好，好，好，好，好，那是什么意思？可那边大家伙也不明白，大家伙一上去不扭头，今天不一样。谢老了，真是高人。怎么在这众多的小男孩当中会选出这么一个人才来？格外的叫好。技压群雄，今年显得格外的突出，有条不紊都新进来。往年按部就班，各部这么一来，冠军一等奖准是人燕子部的。为什么燕子部有晚霞？今年还不一定呢。大伙纷纷的都关注这场节目，还往西边一亮相，这些夜叉也高兴，我不打亮相的。那乳鹰部呢都大呀，这垂髫部的啊是小孩，燕子部的是小孩，都是垂髫人。那么这乳鹰部的上面就是妇女啊，这些个啊大姐们。这玩意儿干嘛搞成咱们这边这鸡巴亮相看哪位大姐了？叫做搔首弄姿。更差的远是直接弄。可是燕子部的管家心里明白，打开了一上台，管家就注意他，管家这眼前一亮，姑娘一瞧，哟，今年我这第一不见得了，可这小孩跳得好啊，这些个高难的繁琐的动作，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而且舞蹈这个平时都不行的，在音乐声当中能够把舞蹈跳成这样，还能带领大家，这个能力可不弱呀、啊。再一瞧这小孩儿，不往上亮相吗？盖不了俩眼，在这个燕子部里边乱学吗？满家心里边是有所明白，他也就格外关注上蒋阿端。蒋阿端这一曲跳罢，大家伙众星捧月相视，一摆这造型，龙国军啊哈哈大笑，笑什么呢？叫做佳期会晤。嘉奖的什么呢？太聪明了，昨儿才刚到的，我把他憋住九条路，一天人家就能完成所有该完成的东西，而且有所创新，技术还能发展，不可或缺的人才，太好。龙国军啊，打心眼里喜欢那蒋阿端，蒋阿端进前跪，别人都是夸奖几句，包括刚才的买家，勉励勉励，好好练，跳得不错，啊，有出息。
1: 军，这位龙军，他要赏奖拉风，赐什么？赐这种五色的、五彩的布席，蓝布的布。这布席是什么东西呢？是军服，但这个军服是连体裤，上下身不分的，得先穿这裤子，然后到上面伸胳膊几趟，这是一种军服，叫五彩布席。这还不算完，要赏的玉虚金素藏，您要看古装电视剧戏曲，小孩就在这个素发金冠，您看贾宝玉什么的，这都有素发。这个东西是金属的，外边白布条把它挡住，这个抹额啊，额爵呀，鬓角这儿有点勒起来、吊起来，这俩眼没立住，眼睛瞪大，显这小孩格外精神。我们后来的戏曲界化妆也采用这种，这是勒头勒脸没看，把眉毛都得掉。那么这束发慢慢由它的实用性就变成了一个装饰。鱼须好理解，鱼须就是长，最后它头在这儿啊，你鱼跃龙门，这鱼须子伸出来很好看，颤颤巍巍。用金丝，金丝绞成一块编的这个鱼须金素发，这还不算完，叫上嵌夜光珠。这颗夜明珠跟鸡子能打折，镶嵌到正当中，鲤鱼跃龙门就变成龙了，叫鱼化龙。然后二龙斗宝的这么一个架势，这个功力也不知道是哪儿的功力，哎呀，雕的栩栩如生，完全是金丝边透雕。这颗夜明珠又烁烁放光，这两件东西当时就得换，把这身新衣裳一换，再一带这鱼须金素发上天夜光中，这小孩可就不一样，人凭衣装，佛凭金镯，这人呢？靠装扮，同样一个人穿不同的衣裳，气势绝对不一样，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捡来的换完新衣裳，不这么好的宝贝，再往这一站，心里高兴，高兴什么？您给我这身东西，我长得又漂亮又有能耐，媳妇这样就有戏，他就能注意我，心里边感念这位龙国君。再次他赐这些东西叫跪拜谢礼，说您对我有啊天高地厚之恩，不仅在水里边把我救了，而且赏我差事，管我的饭吃，现在还蒙代王您如此这样的厚赐，我心存感念，对代王心存感念，这是为什么？随步退西施见我，穿着这身衣裳，迈步挺胸，跟着柳条裤的人往西走，俩眼看西池下燕子瀑，在人群当中搜着晚霞，龙宫当中法度森严，不敢越舞乱步。随班站好之后，可是俩人紧盯，就是燕子都的晚霞，原文正写端遥祝晚霞，越远的遥远呀，就不错眼珠的，这么瞅着这晚霞，这一看可了得，晚霞一遥祝之。哎呦，两人四目相对，龙宫里都是水呀，没有水噼里啪啦，得擦出多少火花来。身边这边是一帮小姑娘，这边是一帮小小子，站在这都不能顶劲儿。 那看着不行啊，俩人看着看着异性相吸嘛，不是他可就嫌远了，摇住有点远，他要进不进了，
2: 想进。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

0: 乡综合广播。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气工程竣工时为您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我们还是接着请上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为我们继续演说评书《聊斋志异》中的一段回目《晚霞》。昨天啊，这段故事王月波正给我们讲到，这蒋阿端呀、跟这位晚霞俩人在这考试的时候互相呢算是都有点看上了哈、这考核结束之后，两个人站在各自的队列中啊，互相望着对方，还嫌这距离啊有点太远，看不清楚，恨不得俩人能够越凑越近。但是这毕竟是列队站在那儿啊，这还接受龙宫里这啊人家上级检阅呢。那两个年轻人虽然说心有所属，但是要怎么开始这段姻缘呢？接下来的故事我们还是请上王月波来给您继续演说。
5: 那么这蒋阿端呢，
6: 他就往北溜
5: 着，他俩眼看着这晚霞，他跟瞅着刚
6: 换换换
5: 换来换去，
6: 他换的银粉儿。

0: 方阵原先他在中间被他是主演的，这造型也是他的中间，一收造型一编队那儿啊，这东西穿好了，归队的时候你还得站在原来这位置，咱们大伙一块儿大摩罗兰，哎，那也不够这会儿。他换来换去，他换的对，可是呢，大伙也瞧出来了，这孩子动心思了。小哥也就往后跑，都往南跑，他都快站出队了，他还不理会，他就往前呢，慢慢后背里边呢，北边就是燕子窝，燕子窝里那晚霞怎么样啊？刚才一摇住是现在一向难躲躲不也换开着来开着去晚霞跑紧南边，那个在队伍紧北边，他在紧南边，够了没有？那俩方阵中间急着那一块地，但俩人已经比刚才近多了，这回看得过瘾了，北边离得近了，而且没打手了，没别人了，就剩他们俩了。这边拿眼紧着看他，这边拿眼紧着看他，不愿意离开了。而且蒋大军这回看戏着呢，刚才看别人，他看他，他看他，离得都远，各自归队离得还远。这回俩人离近了一条，哎呦，这碗大，漂亮，这皮肤这个白呀。甭管确实漂亮，不漂亮就是看相貌，情真价比出奇事啊！哎呦，看这姑娘，别瞅蒋大娘，一看这姑娘，脑袋上别了一个钗，这钗子什么？是珊瑚的，珊瑚钗，碎的，这么一个状，格外显得娇丽。到耳朵里头呢，听这个说法都听不进去，猛然间就听见上座之上又有高声呼唤，说再进一步。这回进的是什么步？叫做蛱蝶步。这蛱蝶步啊，往外头一跑，大家伙叫蛱蝶，头都没蛱蝶步。啊！哎哎呦！呵，贾老眼一看，这贾全部怎么回事儿？贾全就蝴蝶，这蝴蝶俩一对儿，俩一对儿，交际蝴蝶，从男从女，原文正写从男女各成对，一对儿一对儿的跑过来的，怎么那么巧？瞧这模样。俩人一身衣裳，俩人一身衣裳，一半料子台，那只能头上跑这俩，穿粉的，俩人都是粉的，个头模样岁数都差不多，反正小男孩小女孩长得都啊，找那个长得差不多的，这奇怪，而且各有绝技，一开始群舞，然后一对一对跳，这也好看。蒋安伦不瞧眼晚霞，瞅眼这舞，瞧眼晚霞，瞅眼这舞。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说了几节发言了，可以各自回家了。这儿说要走，那家是西池县按着步子往外退的时候，这个燕子铺里的晚霞姑娘可就跟着一放慢了脚步，她可就落后。同步的姊妹们往前走，她是一步一蹭，两步飞挪，故意的放慢脚步，等着身后头。这扭瞧不着蒋大官，蒋大官可就瞧出来了，他在紧北边站着。这会儿他可急急的快走，他也不管后边的人了。两人距离接近，这会儿怎么办？他已经离着这个晚霞很近了，那你也不敢过去伸手了，过去过来，或者说再过个抱那边，真到跟前倒没事儿，晚霞就在跟前站着，一伸手，可就把脑袋上别那珊瑚钗给拔下来了，拔下来就是拔下来，在手里头这么一拿，假装上。这个表演很逼真，掉地上，掉地上你倒捡的，旁观不知，恍然不知道，掉地上，回头拿眼瞅了一眼贾阿端，这人才啊，不当特务都糟了，扬长而去。您再瞅贾阿端。走啊，跟上啊！我这一人紧着走，怎么都能干活活蹭蹭啊？拉着我的同伴，别死在中间。到了公司里就招呼那人，我一看谢老爷高兴，谢老爷一看今天蒋大官带着全部的这些个从前这些孩子们。这柳条步这次争来了莫大的荣誉，为什么？赏过谁呀？赐棺材主席于学金束发上天界光珠，我也很赏。这点必须得记住了，就是荣国君赐的这东西，就这身衣裳跟这顶束发金冠，这日后要要蒋大官的命，就这身衣裳。那么现在大伙都羡慕，除了这珊瑚钗，不让大伙看这衣裳，同伴们过来连摸带瞧，摘下来让大伙把玩。谢老师说：“咱们今天也打牙祭，改善伙食，咱们今天吃好的啊，海鲜大拼盘。吃，吃完了，喝完了，大家伙都微微带坐，各自安歇。
1: 等人都走了，自己。”把自己身上这套龙窝军赏赐的珍宝脱下来，这么一瞧，无价之宝，吴文库席，这五彩的这个，加上鱼须金束发上嵌夜光珠，就这颗夜光珠没地方学去，太好了。但是这些个宝贝都比不上捡的那个，捡的什么？捡的晚霞头上摘下来那珊瑚钗，那不是捡的，那是给的，只不过方式使用这么一种方式，这假装掉地上，那个看见赶紧捡。真得说你有情我有意，以这个做一个情物表记之物给他了，这还不明白吗？贾端一看拿下呀，今儿这机灵不是白走啊，力气不是白卖呀、啊，呵，浑身的劲都卯上了，这通亮相，亮了半天怎么样？美女归心，已然钟情于我，要不然好边的把这个珊瑚钗扔在地上给我干嘛呀？拿着这珊瑚钗看不够，看这珊瑚钗，想的。全都是晚霞的音容笑貌，一句话没说，两个人没对话，没有语言，就是他看他表演，他看他表演，就能够相识相恋，到现在这么情物。你看我老演出去。

我老看别人表演，别人也老看我表演，没有一回假装掉一什么东西让我捡呢。老是一下台，他赶紧王一峰，你搭把手把这道具给搬下来。哎，我块大爷找我呀，有力气，要不然就是把财务的啊，王一峰下赶紧的领你这劳务费，然后这一兜这夜餐拿回家去吃去。那会儿给几块钱，然后领着一兜回去，都是凉的啊，这是夜餐补助，这就完了。没有一个又狗又跳漂亮的啊，舞蹈演员跳舞的在后台门口这等着我，赠送我点什么东西，每一回没有过。错来呢，我也没怎么细看人跳舞的时候啊。我们团有一个爱看的一小个姓王，也就是男同志啊，一米六几，反正到不了一米七，小个比我小，哎，很挺矮的。我们团有一个舞蹈叫七彩，七个姑娘漂亮，穿七身不同的衣裳在台上跳，一跳这舞他就看，一跳这舞他就看。这七彩他老扒那台上那瞅，嗯。后来我们团下去说今晚上什么节目，问我舞蹈都有什么，我说头一个就是那个七个人那个，一个小矮人跟七个白雪公主那个。他说哪来七，哪来七个白雪公主，小矮人是谁呀？反正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不上台那准在那儿啊，七个白雪公主跟一小矮人，他准去这个啊。就因为看节目俩人嘿港对象，他心里边非常的满足，贾爱端拿这身舞台想什么拿下没问题了，等着吧，等什么呀，等着再见面啊，我给人家什么呀，我没有值钱东西，那么我来到了龙宫之内，现在就是龙魔君赐我的这个五文库席跟这个嵌有夜光珠的鱼须金束发，这不能送他呀，这两样东西太大呀，他也没法搁呀，再说了只要是有公开的场合我必要穿这个呀，因为这是龙君所赠啊，我一不穿那别人不就知道了，别得问你这东西哪去了，我说我送妞了那不成啊，自己们一琢磨我拿什么还人家呢，这可就睡不着了，辗转反侧，恐怕在座的您要十几岁情窦初开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啊思绪波动的夜晚，真得说彻夜难眠。天也亮了，大伙也都起来了，阿端起来吧，干嘛来吧，咱们一块儿您给我们说说吧。我说什么有谢姥姥不就好，谢姥姥说那现在也都没用了，谢姥姥说那个也就是得点金银财宝珠宝玉器龙魔君的赏识，得不来红珊瑚啊，那珊瑚钗谢姥姥教那东西一辈子也得不来呀，都瞧见了，好那能不瞧见吗，您离开主要队伍都走出四十多米去了，孤零零就你们俩，这俩方阵中间就你们俩人，呵呵，那还假装掉地上，您还拿脚眼一下给捡起来，谁瞧不出这点事儿来是怎么的，以后晚上您甭管怎么运动，你们俩掉的一步去了是不是，现在您在柳条步啊，他那边燕子步，慢慢的俩人要是苟在一块呢，咱上回说了夹蝶步都是一对一对的，你们俩要问了夹蝶步呢是不是，这都不好说，背不许的，那么我们打算跟您学学啊，别提学，大伙儿一块研究共同提高就完了啊，吃早饭吧，一看这早饭呢好，大家伙儿大锅饭，他跟谢姥姥单吃，这可不是瞎说，各位到什么时候这个主要演员也吃小灶，那跟群众演员不能吃一样的，您拿排戏来说，您看片场里头吃盒饭面包车拉来大桶

0: 口的白米饭，每个人发家伙到那儿，夸夸夸，这饭随便吃，这菜可有限，就那大桶里的凹菜吃。那主要的演员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些明星呢，都有助理，助理单给去领去，一人一个小保温桶，打开了上面这是这个饭碗，底下一层一层的小道的菜有这么三两个，哎，主要演员都吃这个。剧团也如是一样，那不能一样了。他现在红啊，他在上头时候红，到龙宫更红，没有他这样有水平的。那么昨天龙军那样的奖励，大伙儿瞧出来了，这必然要得宠。所以今天就在谢姥姥的安排下，蒋阿端跟他吃小灶，大伙儿吃大桌饭。咱说了，蒋阿端是明白人呢，他不愿意搞特殊化呀，还很不好意思的。姥姥，我别介，我跟大伙儿一块儿多好。那您这个回头啊，这个好像我有点脱离群众这意思似的。别介，还是跟大伙儿打成一片。尤其我是新来乍到，满算我到这儿这才第三天，是不是？那我还跟大伙儿一块儿吃。别介，你就跟我一块儿，好孩子啊。其实吃的也都差不多，他们吃的也不次。那么主要的呢，是从今天开始啊，我要有一个责任。
1: 哦，
0: 什么责任？我得好好的看住了你。吃多了不行，吃少了不行，吃咸了不成，吃淡了不成，冷了不成，热了不行。这么跟你说吧，你的饮食，你的生活起居，我是完全的要负责任。
1: 那干嘛？
0: 怕你病了啊？你要病喽，咱们这节目就完了，你现在是台柱子，指着你呢，那到时候弄个 AB 角不就完了？不成，都没有你这种水平的，甭对付，来吃吃吃，没办法，跟谢姥姥吃好的。真有人伺候着，下午大伙儿排练，那排练昨天是因为有领导审查，大伙儿认真，这个指不定哪天又演了，大家伙儿大概齐排排。晚上没事儿，
1: 那个姥姥，咱们最近还有什么演出任务没有啊？
0: 有，但是还有几天，不忙。
1: 你别不忙啊，咱们得排呀。
0: 啊，那你带大伙儿还不是？咱不能光咱自己排。
1: 您要知道啊，这个艺术是相通的。我觉得其他姊妹艺术还是要借鉴。这几部的演员我都看了，有几部非常好，咱们是不是请人家来，或者咱们去互相的观摩学习一下子，您看好不好啊？
0: 哦，你是这么个意见，
1: 那行，咱们上夜叉部吧。夜叉部那的暂时跟咱们这个节目还不能够有机的结合。我看燕子部的节目不错。
0: 嗯，
1: 燕子部的节目是都好啊，还是一个人好啊？他那个普遍还是不错的，但有个别先进还是很突出的。待着吃饭，吃完晚饭睡觉，
0: 再跟大伙儿拆对拆对吧。咱们这晚上锁门也出不去，你们出去溜达不溜达？没人溜达，这地方也不许溜达。
1: 那就不串门吗？跟其他部的同志们就不能见吗？
0: 也能见呢，可是要都出来在外边能碰上，上燕子部那院没去过，人家不让进呢。
1: 哦，那别的部的有来的没有啊？
0: 偶尔个别有，但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这个乳鹰部跟燕子部的很少上咱们这儿串门，咱柳条部都是男孩子。
1: 那什么部的上咱这儿串门来？
0: 就是夹蝶部，因为夹蝶部啊是半男半女，
1: 一半男的一半女的，他都一对一对的。那男孩子们呢，有的时候上咱们这玩会儿来。
2: 哦，
1: 这么回事，咱们去也许可哈，你要愿意去也行，但也不能进去，人那儿也有女孩子呀，是不是不太方便，这还麻烦了，回屋吧。到屋把这个珊瑚钗又拿出来了，在屋里看看这珊瑚钗，越看越爱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跟这晚霞见着呢？一宿又没睡。看，
3: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勇历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0: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市与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签署深化合作协议；
1: 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

0: 内江市人民政府与四川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深化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罗志波出席并见证协议签署。多年来，省自然资源投资集团与我市在矿产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防治等领域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合作基础扎实，成果丰硕。根据深化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上，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重点推动与川威集团在氢基树炉、高炉渣提炭、钒电解业扩能等重大项目上的战略合作，深化攀西钒钛磁铁矿资源开发与综合利用，推进天然气、页岩气勘探开发及资源就地转化，推动城市矿产循环利用平台赋能升级，开展内江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全流程技术服务，共建自然资源数字化治理体系、智慧耕地监测网络及地灾智能预警平台，积极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等。
1: 本台消息，日前省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主委杨丹深入内江联系指导市县政协工作，内江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陪同调研。杨丹一行前往内江金鸿曲轴有限公司、内江市政协书画院和文史馆、资中县政协机关等地，详细了解内江拼经济搞建设、内江市政协书香政协建设等工作情况，并看望慰问资中县政协机关干部职工。杨丹对内江经济社会发展成效和市县政协履职工作成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内江市政协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省政协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不断提升服务中心大局贡献率。
0: 8月3号，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内江赛区开赛仪式在内江资中举行，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陈兰出席仪式并宣布开赛，市政府副市长蒋伟出席并致辞。本届省残特奥会由广安、内江、宜宾共同承办，广安市承办开幕式，内江市承办闭幕式及羽毛球、乒乓球、射击、射箭、赛艇、皮划艇、特奥羽毛球、特奥乒乓球8个大项比赛。乒乓球、羽毛球项目在资中县万金山体育中心举办，射击赛事安排在东兴区全民健身中心，射箭项目设于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赛艇、皮划艇项目在田城湖新坝大桥至花园滩大桥河段举行，赛事持续到11月1号，闭幕式将于11月2号举行。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内江市城市更新重点片区工作推进会上获悉，当前内江城市更新已正式从零散单点改造迈入片区化、系统化、品质化统筹发展的全新阶段，明确将力争在2027年底前培育出1至2个省级城市更新样板片区，持续擦亮宜居内江的城市底色。近年来，内江系统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市政设施提质、生态空间扩容等系列工程，已打造出新四方块、内联1958等一批标杆项目。2023年以来，累计争取中省各类资金约65亿元。资金争取成效稳居全省前列。今年以来，全市新铺开105个城市更新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8.12亿元，完成90个老旧小区片区改造，为121个小区整治空中管线蜘蛛网，新增加装电梯148部，更新老旧电梯88部，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地下生命线改造同步推进，全市累计翻新老旧燃气管道131.58公里，供水管道43.5公里，新建4座口袋公园，新改建绿道5.38公里， 让市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

0: 前全市已科学划定46个城市更新片区，其中5个片区成功入选省级重点更新片区，系统谋划68个总投资73.74亿元的项目，已开工32个，正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示范样本。
1: 本台消息，7月31号，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正式公布，内将共有3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普通人成功入选，用各自的坚守故事为这座城市写下了温暖的注脚。来自威远县延陵镇的居民龙永利，多年来独自扛起照顾瘫痪父亲、瘫痪岳父和患病妻子的重担，一边打零工补贴家用，一边悉心照料3位亲人的日常起居，用钢铁般的意志撑起了困难重重的家庭，获评孝老爱亲好人。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双，始终牢记返乡创业的承诺，毅然辞去高校工作，回到隆昌，抵押全部家产修复有着600年历史的龙坡古窑，建起非遗博物馆，带动200多名村民成为技艺娴熟的土陶技工，还带着隆昌土陶走进巴黎卢浮宫的国际展会，用实际行动兑现了振兴家乡非遗的誓言，获评诚实守信好人。有着60年党龄的老石油人廖宣洲，是威远红村石油会站旧址唯一留守至今的老职工。当年他响应号召，扎根深山参与弃田建设，战友们陆续调离后，他选择独自留下，一辈子守护石油旧址，讲述会战历史，成为传承工业精神的活史书，获评敬业奉献好人。3位身边好人的故事也将在全市范围内持续传递向上向善的文明力量。
0: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组织专家企业代表赴内江市市中区调研水产产业与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为当地产业升级问诊支招。调研组先后来到史家镇金龟湖水库，实地查看水域生态环境、标准化养殖配套设施，详细了解生态设施、渔业发展模式、水产品质量管控与产业升级规划，对当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渔业提质增效的发展思路给予肯定。随后，调研组前往龙门镇，走进龙门鱼趣台项目现场，调研渔业加文旅创新业态布局，了解休闲渔业打造、乡村旅游配套建设情况，高度认可当地依托乡村资源激活渔旅经济的发展路径。最后，调研组前往内江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300年糖业发展史与古法制糖非遗传承成果，重点关注当地将传统糖文化融入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的探索。此次调研将为市中区对接全国行业资源、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7月31号晚，由市委组织部、团市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甜城夜未眠、青春正当然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甜时光星光夜集热闹开演，80名来自全市各行业的青年人才齐聚一堂，在烟火气里解锁专属的青春联谊之夜。现场没有刻板的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食，关于内江城市常识的趣味问答接连抛出，脱口秀演员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引得全场笑声不断，乐队演出环节经典金曲引发全场大合唱，节奏热烈的摇滚曲目更是把气氛推到顶点，不少青年跟着旋律挥手起舞，平日里积攒的工作疲惫在欢声笑语里一扫而空。有外地来内江工作的青年表示，入职后很少有机会认识同龄朋友，这场轻松的聚会让自己真切感受到内江不只是上班的地方，更是能扎根生活的家园。据团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类活动是内江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暖心举措，就是要让青年人才在轻松的氛围里拉近距离，真正把

0: 田城当成自己的家，和城市一起成长。
1: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高粱成熟的丰收季，东兴区高粱镇2336亩订单红高粱迎来全面采收，连片的红穗子压弯了杆儿，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农户忙碌的身影。在高粱镇慈花村农副产品购销中心，刚收完粮的种植户们排着队送粮，收购人员逐袋查验高粱成色和含水量，达标后直接过磅称重，银行工作人员现场核对金额，兑付现金，整套流程顺畅高效。种植户吴永平告诉记者，今年自家种的高粱品质好，卖粮当场就能拿到现钱，不用愁销路，也不用怕拖款，一亩地收下来能有近3000元的收入，明年还打算扩种。近年来，该镇依托本地土壤条件，通过村集体加农户的订单模式，从育苗、田间管理到采收全程，给农户提供技术指导，统一对接下游收购渠道，彻底打消了农户的销路顾虑。同时还推广油菜加高粱轮作模式，把过去的料荒地全部盘活，实现一地多收。今年全镇2300多亩高粱，预计总产量可达400多吨，总产值超过270万元。沉甸甸的红高粱既装满了农户的粮袋子，也实实在在鼓起了大家的钱袋子。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

0: 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2: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1: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3: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1: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4: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1: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5: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6: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

0: 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洪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3: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2: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4: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5: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2: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6: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机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2: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0: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9: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1: 打开全屋灯光，
12: 来了。
1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2: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4: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3: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5: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3: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7: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8: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9: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毛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8: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20: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8: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 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

0: 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价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4: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5: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7: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0: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军华报道。
5: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

0: 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安徽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夜间温州市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大暴雨，部分特大暴雨，10号暴雨到大暴雨。根据温州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温州市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点27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北纬39.62度、东经82.82度，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25公里。总台记者获悉。

0: 则的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还呼吁日本社会直面历史问题，反省侵略历史。伊朗方面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关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视频。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此刻提示，根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的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观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在美军被曝防空拦截弹严重短缺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另一个话题是，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频，筹备已久的国家情报局正式挂牌成立。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刻意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大肆鼓吹发展新型作战方式。同时，日本自卫队的舰艇还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导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道路上加速狂奔，究竟藏着怎样的野心图谋？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王明志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王明志。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那么在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一场演习。韩国海军8月6号在独岛（日本称主岛）附近海域以非公开方式实施今年首次防御演习，这是李在明政府执政以来第三次举行该演习。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2天前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再次对独岛的领土提出了主张。王老师，韩国此时举行该演习是否有威慑日本之意？演习本身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呢？
1: 韩国海军在独岛附近海域举行演习，是韩国在韩日争议的岛屿显示军事存在、强化实际管控的具体措施。韩国、日本和朝鲜都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目前呢，韩国在岛上有一个小型的警察分队。

0: 实际对岛屿进行控制。独岛问题是二战历史的遗留问题，随着附带的经济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个岛屿的争议呢也越来越严重。长期以来，它一直是影响日本和韩国关系的一个非常紧张的根源。韩国从1986年起就开始在独岛进行防卫的演习，2003年之后呢，改为每年它要举行两次。2026年，韩国在独岛附近举行的演习的目的呢，既是宣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以及主权主张，同时又在实际上呢，精准地回应了日本防卫白皮书他所提出的领土主张。但是韩国在演习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比较策略性的措施，这种策略性的措施体现在演习的时候呢，相当的低调，一是闭门进行演习，他没有声张，避免刺激日本；二是动用的兵力也比较有限，只有海上力量，没有海军陆战队和空中力量；三是演习的科目仅限于海上，没有进行登陆的演习。这种低调呢，就是在日本向，就是向日本释放的一个非常微妙的信号，是宣示主权的主张与避免局势冲突之间的一种综合平衡。在日韩争议的岛屿问题上呢，目前已经形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固有模式，就是日本在政策文件中间他会伸张他的主权，韩国就以军事存在的形式显示实际控制，日本再发出相应的外交抗议，循环往复，连复一年。这是双方对一个没有解的问题所做的一个标准的剧本。
1: 聚焦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再次敦促盟友增加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供应。泽连斯基称，今年上半年合作伙伴提供的防空导弹数量已降至去年同期水平的三分之一。他还说，随着冬季临近，俄罗斯正在计划大幅提高弹道导弹产量，预计届时将再度打击乌军的能源设施。魏老师，鉴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不足，今年冬天俄乌局势会否发生新的重大变化？
2: 在今年的下半年，俄罗斯肯定会强化针对乌克兰纵深高价值目标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与此同时呢，俄军在主要的进攻方向上可能也会有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针对双子城啊，乌军重要的一个防御阵地，可能会进行强攻，进一步的扩大一线作战部队的战果。那么在今年，尤其是在今年下半年，俄方的远程火力打击呢，更加注重先进的突防能力很强的这种战术导弹的应用，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通过发射伊斯坎德尔 M 啊、匕首以及锆石这些先进的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要最大程度的去消耗乌克兰原本就库存不足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拦截弹。因为像伊斯坎德尔 M、 匕首和锆石，它本身的突防能力就很强，那么在打击目标的过程当中，即使乌军发射爱国者系统，发射了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但是呢这个弹药飞上去了不一定能够拦住目标，这样的话呢，俄军就可以起到两个效果啊，首先把目标摧毁了，另外一个呢也将乌克兰原本数量不足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进行了大量的消耗。此外呢，通过这种远程火力打击的方式打乌克兰的军用机场，打他的兵工厂，打他的这种和军队相关的物流体系，包括呢这个信息指挥中心，也可以进一步的削弱乌方针对一线作战部队的这种支援和保障能力，会为他一线作战部队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
1: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突然宣布，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以色列却表示尚未接受美方宣布的相关方案。与此同时，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王老师，美国为何此时突然宣布达成这项协议？在加沙问题上，美以双方存在哪些分歧？
0: 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突然宣布与哈马斯达成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背后的动机主要是显示特朗普的外交成就，缓解国内所面临的政治压力。解决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这是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他夸下的海口，但是到目前为止一个都没有兑现。不仅没有兑现解决冲突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新的冲突。在美国深陷美伊战事这个泥潭的时候呢，他的国内的支持率实际上出现了一个陡降的态势，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 也在剧增，特朗普急需一个外交上的所谓的重大的突破，来转移他国内公众的注意力，显示他个人的所谓政治成就。这个时候呢，加沙的问题恰恰成为一个对于他来讲是一个政治得分项，这是一个相对于俄乌冲突和美伊战事比较起来的话呢，相对比较容易解决而且能够快速突破的问题，显示出来既可以解决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可以展现出来他的政绩，所以这个时候他及时的打出了这样一张牌。但是特朗普要把加沙这个政绩做实，他需要以色列来进行配合，但是美以双方呢又在加沙的问题上显然是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分歧的。以色列某种程度上他是会唱反调的，一方面呢在撤军与解除武装的这个先后顺序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有这个分歧的，这也是双方最核心的这个分歧。美方呢最初是要求他的设计的这个方案是同步推进，也就是以色列分阶段撤军，与哈马斯分阶段的上缴武器，这是同步进行，但是以色列是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坚持认为哈马斯必须先完全解除武装，然后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的问题。以方认为呢，当前他实际控制着加沙超过60%的这个土地，提前撤军显然意味着他放弃他所拥有的这样的军事上的这个优势。第二个重大的分歧呢，就是对战后的安排还有两国方案，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也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美国的路线图实际上是包含着引入国际的稳定部队以及建立巴勒斯坦的文职政府，还有一些战后的相应的安排，并且呢某种程度上是保留了通往巴勒斯坦国的这样一个路径。在这些问题上，以色列都是明显的持反对意见的。
1: 把视线转向美国，本周美国国务院通知国会计划关闭包括驻日本名古屋领事馆和驻加拿大温尼伯领事馆在内的5处领事馆，可以说这是美国全球外交版图的一次罕见收缩。魏老师，您如何来分析美国此举的意图？
2: 我认为呢有三个目的。首先，我们知道现在的美国政府正在推进他所谓的机构改革，那么在推进机构改革的过程当中啊，对外给出的理由是要精简人员、压缩经费，让相关的机构变得更加高效。但是呢实质上它这里面也有党派斗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掺杂其中。因为现在美国总统的一些政策，尤其是在外交层面包括在军事层面，那么很多的这个决策呀，在他内部有很大的这种反对的声音，甚至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所以现在美国总统很不高兴，所以他在进行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的过程当中啊，就会进行啊这种有针对性的减法。比如说在五角大楼，也就是在美军系统当中，一些高层将领由于对于啊高层的啊这种冲突的决策，或者说在中东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及针对俄乌冲突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他会经常表达一些不满的意见。我们就会看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美军的高层将领可能仍然是在履职的阶段，或者说还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突然就被解职了。那么现在呢，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延伸到了外交的领域。如果说和白宫以及啊美国的这个高层的这个决策者出现了意见对立，或者是啊这个态度不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它不仅仅是啊这个解职的问题，可能连这个岗位都被裁撤掉了。所以这也体现出美国国内在政治层面更为激烈的这种内斗。那除此之外呢，通过外交层面的一些调整，不排除也是美国在有针对性的敲打盟友，比如说针对日本、针对加拿大。那么在关税问题上，美国和这些盟友还是有啊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甚至包括呢一些对外的政策，像美国和加拿大也存在意见不合的情况。那么通过啊这种减少啊外交的啊这样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也是要针对盟友施加一些压力。
1: 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项防务协议。当地时间7号，土耳其、巴基斯坦、沙特签署联合防务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王老师，三国为何签署这份联合防务协议，对外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0: 三国在8月7日在麦加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这个联合防务协议就称之为麦加联合防务协议。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那个选择签署这样一个协议呢？背景主要是第一个，地区安全形势不确定性是在显著的增加，那么他们认为未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在明显的增大的。第二就是美国所谓提供的安全保护越来越不可靠，美国带给中东地区的不是所谓的安全，而是一种风险。第三是伊朗表现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烈的

0: 愿望，并且呢，他的代理人武装在扰乱红海的航运。那么，中东地区的能源大国对自身未来的发展感受到了一种比较严重的威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国决定抱团取暖，签订了这样一个防务协议。那么，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签署对外实际上传递出了多重的这个信息。首先传递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表明中东地区的阵营分裂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加剧。从现在来看的话，中东地区正在分裂成三大阵营。第一个阵营就是以色列和部分海湾国家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它的政治基础是亚伯拉罕协议。第二个阵营是逊尼派阵营，也就是麦加联合防务协议的三个签署国。那么第三个阵营呢，显然就是伊朗和他的代理人组成的这样一个阵营。这三大阵营的矛盾和它的相互作用，很有可能在长期会影响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所以分析未来中东地区的形势的走向，就要深入的剖析这三大阵营的矛盾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二一个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逊尼派阵营正在扮演遏制伊朗的这种重要的角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它把财力雄厚的沙特、穆斯林核武国家巴基斯坦和国防实力以及工业技术实力非常雄厚的一个北约国家土耳其，把这三个国家连在一块儿了。那么它会成为伊朗没有办法忽视的一种具有比较强大的威慑力的一个阵营。土耳其和沙特原本实际上是有比较深刻的矛盾的，那比方说那个卡苏吉这个问题导致了两个国家比较深的这个矛盾，但是在面对伊朗的威胁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愿意搁置原有的矛盾，面对共同的威胁，就预示着中东的地缘格局正在发生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变化。第三个必须看到它传递出来的信息，联合防务协议不是军事轴心，而是防务自主的共同努力。目前不会有大规模的兵力部署，但是伊朗和胡塞武装对于未来的行动都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联盟的存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热点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高调释放谈判重启信号，但遭到伊朗迅速否认。与此同时，伊朗宣布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全新通行模式。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双方博弈能否在近期找到破局之道？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8月1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并称适应伊朗和中东各国的请求暂缓打击袭击。对此，伊朗军方官员表示，特朗普的说法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8月2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将于3号举行谈判，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明确表示，没有接待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此后，特朗普指责伊朗极其虚伪，威胁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称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8月5号，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接近达成一致。伊方强调，此举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与美国无关。这是伊朗官方承认的唯一实质性外交接触。8月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有美国官员称，一旦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在美国取消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后，美伊双方释放出的消息大相径庭。美方多次表态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而伊朗却始终否认这一说法。王老师，美伊在是否重启谈判问题上为什么各执一词呢？
0: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一个非常典型的外交罗生门。这种分歧呢，某种程度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信息上的误差，而是双方基于各自国内的一些政治压力啊，还有舆论战、心理战做的一个综合的选择。对于美国来讲，它对外宣称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它的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某种进展的这个信息呢，意在塑造一种以战逼和的一种强势的形象。特朗普历来善于极限施压和塑造一种强势的这样一种外交风格，那么他掌握外交节奏，来逼迫伊朗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来让步，所以他不断地去说谈判取得了进展，正在进行谈，而且伊朗处在一种被动的位置，这就实际上就是他在不断地想逼伊朗这个在某种程度上让步。第二个，在这个制造舆论一种施压的氛围，美国说在进行谈判，而伊朗否认进行谈判，显然美国可以借此在给伊朗打上一个拒绝谈判、阻碍和平的这样一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在舆论场上对伊朗施加一定的这个压力。第三个是分化对手的阵营，用舆论的攻势和来加大对手的内部的矛盾。这个伊朗的这个内部，对于美国来讲，或者说西方国家来讲，认为它实际上有三派。一派呢，实际上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主导的一派，他们认为呢是比较强硬的，那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绝不让步。另外一部分呢，另外一派他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派，就包括总统啊、外长啊，还有议长。那么他们呢，主张为了缓解面临的这个经济压力，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某种程度上还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个妥协。但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也是不退让。第三派呢，他称之为叫做稳定阵线派，这一派呢实际上是最强硬的，他拒绝跟美国进行相应的谈判，要牢牢地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美国就是释放出来再进行谈判，而且谈判取得进展，显然它可以加剧这三派之间的分歧，增加他们的矛盾，借机呢打乱对手的这个阵脚。第四个呢，就是迎合国内的一个政治需求，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的时候，那战事的延宕和国际油价的上涨都会拖累美国国内的经济，影响美国的选情。那么释放谈判以及谈判取得进展的信息呢，对外展示出来美国对中东局势的所谓的掌控力，可以起到一个稳定选情、平抑油价的作用。所以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一说谈，国际油价马上下降，一谈崩马上就进行这个上涨，所以成了一个风向标。所以这是美国宣称进行谈判的主要的这个目的。那么伊朗呢，始终是否认跟美国进行谈判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这个考虑。一个呢，是拒绝枪口之下与美国进行对话，不搞那些有失尊严的所谓的外交谈判呢，伊朗认为只有在不受威胁的这个前提之下来展开，这是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如果承认美国在美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海上封锁的期间与美国进行谈判，那么容易被国内的舆论视为一些妥协啊、退让啊，并且示弱。所以伊朗呢，必须要向他的国民要有一个交代，必须要向他的国民去传递他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持续抵抗的这样一个意志。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对美国完全失去了信任，他防范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美国设置的一些舆论陷阱。伊朗经历了美国多次的毁约，这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惨痛的教训，所以对美方的一些叙事，伊朗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的。一旦如果说伊朗去默认与美国进行了所谓的谈判，那么非常容易被美国渲染，在压力之下被迫求和，从而损害伊朗的国际形象，也影响伊朗的地区话语权。第三个呢，还是想掌握这个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伊朗基本上看透了美国这个外强中干、急于脱身的这样一个本质，那么他有通过韧性和耐力与美方长期进行消耗的决心，他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筹码，所以不谈判以及不与美国谈判这样一种状态，能够让美国面临的压力，还能够分化美盟的阵营，掌握一个博弈的节奏，迫使美方去正视伊朗所提出的一些核心诉求。那么美伊双方呢，它的核心诉求实际上是不可调和的，那么缺乏这种谈判的这个基础，所以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它也没有过高的这个期望。
1: 那么当地时间8月6号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啊，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他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对于特朗普的表态啊，有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在硬蹭谈判桌，特朗普所谓的谈判很可能。

0: 能指的其实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进行的谈判。魏老师，您同意这样的观点吗？阿曼会不会是美国的谈判代理人？
1: 情况是这样，现在美国和伊朗是处于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啊，它仍然是处于高度敌对性的状态。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美伊双方的高级别代表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取得进展，更不可能达成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这种法律层面的协议和文件。但是呢，美国是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那伊朗也希望看到在自己具备一定管辖管控这样的一个能力的状态下，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当然了，海湾地区的其他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也希望这个海峡通道尽快的打通，国际社会也有同样的想法。那么既然出现了矛盾，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临时方案，就是阿曼和伊朗先进行谈判，那么先解决通的问题，再解决管的问题。所以我也非常赞同王老师刚才的观点。那么现在阿曼和伊朗进行谈判，首先双方不是敌对性的状态，而且呢有互信的基础。那么针对这种临时通航，他会提出一个临时的方案，各方都能接受。这样的话呢，船可以进来也可以出来，那么先把这个通道打。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市项目签约投资额突破500亿元。
1: 威远县金陵村以党建领航，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东兴区政企社商联动，设立14个清凉站点，为外卖骑手等城市奔跑者送上盛夏暖心守护。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招商就是谋未来。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主导产业，精准攻坚，招大引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答卷。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建设、投产见效，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这里是年产8万吨新型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1期工程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屋面彩钢瓦的安装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3: 据了解，该项目选址资中县，分2期建设，其中1期投资10亿元，建设2条岩棉制品生产线，生产岩棉板、粘管壳等产品；2期预计投资8.3亿元，用于进一步扩产提能。
4: 目前1期工程已完成总进度的60%左右，现在正在进行屋面瓦安装等施工作业，预计10月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并试运行。
3: 作为资中县新材料产业重点招引项目，该项目从落地动工到高效提速，当地全程跟进靠前服务，为项目快速建设保驾护航。
5: 项目从落地到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指派专员上门服务，对接办事流程，环评水保等手续实行1张半，极大地推进了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助力资中新材料产业建圈强链。
3: 新材料项目加速建设、蓄力投产，是内江靶向产业赛道以招商赋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在内江高新区，聚焦泛半导体产业布局的优质招商项目已经跑出投产达产加速度，为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崭新活力。
2: 我现在是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卷盘，它里面可是搭载了3000只2极管和3极管在内的半导体元器件。像这样的产品，目前公司日产能可达700万只。
3: 该公司在内江高新区布局小信号分立器件封装测试基地，规划分3期建设。项目1期已顺利投产，主攻小信号器件和功率器件，广泛应用于。

0: 晶体管、二极管、稳压器等小型分立半导体器件。
1: 目前月产量预计可达2亿只小型号分离器件，同时公司正积极规划2期和3期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实现年产500亿只产品，产值可达10亿元，解决就业1000人。
0: 项目自签约落户内江高新区以来，已顺利完成设备调试并实现量产，高效推进从签约落地到投产见效。
1: 内江营商环境很不错，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到1年，期间内江高新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项目服务专班经常到公司来了解情况，地方政府对企业诉求都是大力支持的，让我们企业能够顺利建成，尽快投产。
0: 一个个项目加速建设投产的背后，是全市招商引资持续发力、全域协同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上半年，全市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投资总额54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主导产业赛道，聚焦重点链主、龙头企业攻坚突破，全力争取3季度落地一批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优质省外项目，精心筹办泛半导体及数据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等活动，建立西博会、进博会等国家级、省级展会，扩大对外推介，持续擦亮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营商品牌。
2: 近日，威远县岳西镇青宁村党总支获评内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多年来，村党总支以党建引领生态产业发展，带领群众把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坡打造成2000余亩奶白茶基地，实现荒山披绿、茶叶飘香、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蝶变。曾经的青宁村山高路陡，土地贫瘠，大片闲置荒坡无人开发，青壮年大量外出，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党总支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组建党员产业先锋队，驻村第一书记、村党员干部全程跟进茶园建设、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党员带头流转土地，学习管护技术，带动200余户村民参与茶产业，同时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培育本土新农人队伍。如今全村建成2000余亩高标准奶白茶基地，配套了标准化加工厂，注册浩玉奶白茶本土品牌，珍稀奶白茶零售价最高可达4500元一斤，产品畅销江浙，远销非洲、摩洛哥，小茶叶成长为全村支柱产业。连片茶园每年提供大量就近务工岗位，采茶、管护、加工岗位常年吸纳留守妇女、脱贫老人就业。采茶旺季，村民单日务工收入可达200-300元，农户叠加土地租金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从不足1万元增长至27万元，脱贫群众每年均可享受集体分红。道路、卫生室、文化室、光纤网络等配套同步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提质，越来越多外出村民选择回乡，昔日贫困村焕发全新生机。
3: 把党建引领这块牌子擦得更亮，发动全村党员在发展产业上做好带头示范作用，落地一村六元一主播，创造更多常年岗位，让返乡青年看到盼头，尝到甜头，真正愿意留下来，让村里的年轻人拿起手机当新农具，干起直播当新农活，同时积极对接茶叶专家，打响本土品牌。
4: 连日高温酷暑，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不惧炎热，穿梭街巷，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健康与安全，7月30号，内江市东新区正式启动2026年“田小新送清凉，守护城市奔跑者”夏日关爱行动，在全区范围内布局14个清凉公益服务站点，免费投放矿泉水和各类防暑物资，就近提供纳凉休憩、应急用药等综合服务，用实实在在的清凉保障陪伴城市奔跑者度过整个盛夏。
5: 当天，活动在东新区大千元志愿服务微站正式启动，现场为14个田小新公益服务点集中授牌，标志着这批标准化清凉服务阵地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本次关爱行动由东新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东新区起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创新构建政府加社

0: 会组织加企业加商铺加新就业群体五位联动模式，14个新粮点位精准覆盖居民小区、连锁药店、社区服务阵地、商业街区、外卖快递集散网点等高频作业区域，紧贴从业者日常动线。各点位均配备冰箱、冰柜、冰镇饮用水和藿香正气水、金银花露等防暑药品，同时提供政策咨询、诉求收集、困难个案帮扶等延伸服务，真正打通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最后一米。活动开展过程中，辖区爱心企业、商户积极响应，主动担当，纷纷捐赠饮用水、防暑药品、爱心冰柜等物资。物业餐饮企业主动开放场地，打造临时休憩空间。各大外卖电商站点打通物资配送渠道，多方合力构筑起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暖心防线。
1: 本次活动周期2个月，预计投放30000余瓶矿泉水和1000余件防暑物资，实行常态化物资补给，定点专人管护，同步配套政策咨询、需求收集、个案帮扶等专业社工服务。
2: 日前，一场轻松随性的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甜时光星光夜集温情上演。本次活动以潮流休闲形式搭建人才交流平台，80名各行各业青年人才欢聚夜市，在美食、音乐与互动游戏中畅叙情谊，真切感受甜城尊才爱才的城市温度。
3: 我对于这个内江的城市也是非常喜欢的，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充满温情也有烟火气的城市。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在周五这样一个下班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活动的话，那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放松的机会，同时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领域的这样一个青年人才，能够大家可以一起进行这样一个沟通交流，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就是青年人才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的。
4: 本次举办内江青年人才星光派对，是我市贯彻落实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做实人才服务的暖心举措。我们搭建轻松互动的交流平台，用音乐、趣味游戏、美食拉近青年距离，让各地人才感受内江尊才爱才的温度。也希望广大青年扎根内江、建功内江，在这片热土中释放青春活力，与城市共成长。
2: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户外休闲、室外学习都备受考验，而清幽凉爽、书香满溢的图书馆成为了甜城市民的优选去处。不少市民、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躲避燥热，沉浸式读书阅报，静心深耕学业，充实自我。在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室内清凉静谧，书香悠悠。图书馆的义务小馆员们正有条不紊地清点整理书籍，随后将各类图书精准归位上架，动作娴熟又认真。这是内江市图书馆2026年暑期义务小馆员实践活动的日常一幕，不少青少年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志愿服务，度过充实夏日。
5: 在图书馆感觉很有充实，然后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关于图书的知识。
2: 记者在内江市图书馆内看到，馆内的自习室、报刊阅览室等区域均座无虚席，自习室内学子伏案深耕，静心刷题，报刊阅览区内市民潜心品读，汲取资讯，整个场馆静谧有序，清凉氛围与浓浓书香交织相融，成为盛夏甜城一道温润的风景线。
6: 我们内江市图书馆全天候提供开放的空调和饮水机，还有高温酷暑的药品物品，为读者提供一个清凉惬意的读书环境。
2: 清凉舒适的独立空间，丰富齐全的图书资源，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让图书馆成为广大市民静心求学、沉淀自我、充实暑期的优质研学阵地。在宽敞静谧的自习室内，来自西南医科大学的学生鲁嘉玲正专注伏案，认真刷题。目前他正在内江参与实习，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市图书馆。优越的学习环境让这里成为了他课余固定的自习打卡地。
7: 这个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近，非常方便，而且它早上开的时间也比较长，就是早上一般8-9点钟就开了，然后晚上的话有的时候9-10点钟才走，这时间是完全能够覆盖学习时间的，而且里面空调设施开得非常好，非常凉快。
2: 据了解，入夏高温以来，内江市图书馆日均接待读者约500人次，较平日人流量翻了一倍。面对激增的到访人群，图书馆

0: 持续优化防暑配套，增加场馆巡护频次，同时开展暑期义务小馆员、亲子共读绘本、新书推荐等假期活动，以完善的硬件服务与多元文化活动，守护市民夏日里的一方书香清凉，让大家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尽享阅读之乐。
1: 近日，资中县崇龙山后山栽种的向日葵次第盛发，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浪簇拥山峦，与山间古涧远山碧水相映成画，美不胜收。日前，记者走进崇龙山后山，看到山林植被繁茂，古朴质雅的长红阁下方，成片的向日葵顺着山势铺展开来，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花丛之中蜜蜂穿梭往来，飞鸟不时掠过，清脆鸟鸣回荡山间。据了解，自中崇龙山后山这片向日葵为季节性景观，花期不长，目前花海的观赏期已经进入尾声，想要邂逅这片金色浪漫的市民游客，请抓紧时间趁早前往打卡，不要错过这一场夏日限定美景。
2: 品本土醇香，寻城市慢时光，本周内江52周游开启咖啡特色之旅，奔赴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特色咖啡点位，一边走进老纺织厂房，在复古工业空间品读城市工业记忆，一边打卡本土咖啡工坊，亲手体验咖啡豆烘焙、手冲萃取全流程，一静一动两种咖啡体验，解锁甜橙休闲文旅新玩法。
3: 要说在内江经开区哪里喝咖啡最有故事感，那年1958的糖库咖啡肯定少不了，老厂房自带岁月底蕴，在这儿喝咖啡，喝的也是一段段城市往事。
1: 在内江经开区那年1958文创园，经过微更新改造的老纺织厂房里，藏着氛围感拉满的糖库咖啡。推开红砖大门，老厂房原始建筑基理扑面而来，裸露管线、复古吊扇、斑驳旧墙，完整保留1958年内江棉纺织厂建厂时的工业风貌。店内独特的破碎红砖门洞天然形成取景画框，墙面挂满老厂区黑白海报、原厂规章制度展板，吧台陈列印着内棉1958字样的冰箱贴、手绘明信片等文创周边，处处流露怀旧气息。门店融合复古工业风与现代咖啡文化，主营精品意式咖啡、创意特调饮品，将城市工业记忆融入每一杯咖啡之中。
4: 我们这里拿铁，经典拿铁和那个深椰拿铁卖的比较可以，是深烘的，好，味道也就要那个焦香一点嘛。
1: 闲暇时刻，市民可一边喝咖啡，一边细读墙上珍贵厂区史料，深入了解内江棉纺织厂的发展过往。饮品喝完后，还能漫步整片文创园区，穿梭老式厂房工业装置之间，沉浸式感受老工业基地独有的沉静氛围，拍照、休憩、品读历史，一站式完成。逛完内江经开区充满年代感的糖库咖啡，我们再去探访内江高新区本土特色咖啡品牌给他咖啡，沉浸式体验咖啡制作全过程。门店简约通透，大面积落地玻璃窗，搭配暖黄室内灯光，原木软装搭配绿植、书籍与咖啡文创，一踏入店内，醇厚柔和的咖啡香气便扑面而来。区别于普通咖啡馆，这里打造完整咖啡体验链条，市民游客既能休闲小坐打卡拍照，还能亲手参与咖啡豆烘焙、专业手冲制作，近距离感受咖啡匠心。
5: 口它是有一点涩，但是醇厚度还是可以，可可味、焦糖味，还有带有一点点的烟熏。
1: 一处老厂房咖啡空间承载工业旧意，一处本土咖啡工坊解锁手工乐趣，两种截然不同的咖啡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元休闲需求，循着咖啡香气可择一处前往，在醇香之中读懂甜橙工业历史与本土匠心，感受城市慢生活独特浪漫。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iNeijiang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

0: 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1: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线下消费的。

0: 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这样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8: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 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4: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5: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防护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6: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4: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1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6: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
4: 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

0: 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

0: 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

0: 静，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对浙江省23个连片县市区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0点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夯实人员转移避险、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聚焦涉水旅游景区、养老机构、休闲度假场所、农家乐、施工营地、易受洪水冲击的交通道路等关键区域，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20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含磷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含磷弹药有关的证据。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以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晋级4强，王艺迪将在半决赛中遭遇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另一场对决，中国选手陈幸同直落4局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顺利晋级半决赛，陈幸同将迎战队友蒯曼。女子单打半决赛将于8月9号进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进一步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玉段、杭衢高铁、金建高铁兰建段、杭昌高铁、杭深铁路、金温铁路、金台铁路、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接近到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下午5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预报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今天白天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雨。像浙江的宁海，在今天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沿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今天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0: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1: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明天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10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11到12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 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0: 嗯。

0: 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有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的这个环流一般是比较庞大的。白海豚还有巴威，它的最大直径都是超过了1000公里。而且呢，虽然它在登陆的时候强度是要比巅峰时段有所减弱，但是因为本身的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携带大量的水汽往陆地上输送，所以降雨的影响范围会很广，影响也是会比较强。
0: 说之前一度在西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3台共舞的局面，后来说其中的一个第14号台风鲸鱼是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于8月6号的11时对其停止了编号。那这个多个台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呢？这次是不是白海豚所被吃掉的鲸鱼呢？
1: 是多个台风之间确实有可能会互相影响，它们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它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也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3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1: 其实这种情况有同时有2个或3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很少见。因为像是在7月到9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复合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2个甚至3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4个甚至是曾经有过5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

0: 涨，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负荷带又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
1: 嗯，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八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七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0: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还有它眼壁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壁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眼的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
1: 嗯，
0: 那眼壁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在昨天到今天吧，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嗯，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壁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壁置换啊、双眼壁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0: 嗯，刚才提到这个眼壁置换，那些眼壁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说的眼壁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壁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的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4月，最迟发生在12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

0: 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见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见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4: 你好。
3: 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5: 张总大家好。
3: 哎，见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啊？它怎么还能吃呢？
4: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的中毒。
3: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哎，才能够吃的呢？
4: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的。
5: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4: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

0: 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特别说变色就有毒，是其实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1: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0: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度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有些蘑菇的毒素会被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肽就是极度鹅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
2: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0: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就是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去煮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销售，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2: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哎，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有的时候我看着看这些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呢？
0: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上去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只得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的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画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大多数读者说，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至于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挂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

0: 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挂图一些图册，你就能够准确的鉴别墨钩和实用性，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就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1: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啊，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啊，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真的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呢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0: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一些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绘画蘑膏致命蘑膏它都是不鲜艳的，有一个是白的有一个是灰的，但是误食了以后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其中的一朵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告诉消费者这个蘑菇什么时候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包括我们每一年都要做相关的科普，包括咱们刚才也说其实银器试毒呢这个事儿也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就没有一种简单方便有效的这种试毒的方法吗？比如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0: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说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去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蘑菇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肽极毒蘑菇的环肽，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箭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地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

0: 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1: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毒。
0: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蝇螺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是也是很多的，比如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以上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去试，因为试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是不值得的。
2: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他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具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2: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刺眼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你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就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2: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生态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0: 有，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2: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呢，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0: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

0: 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啊，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恐怕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1.15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一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4: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那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3: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4: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者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说非常友好。可能走平路上走路它疼，在水里面走路呢它就不疼了，因为关节受的力量呢没那么大了，有利于这样的患者的一个功能锻炼和这个保护关节。
3: 也有人在尝试泳池暴走之后呢，出现了腰肌劳损等等情况，这样的运动方式伤到腰的风险会比较大吗？
4: 就是在水里边的这种走路啊、漫步啊，它需要调动全身的肌肉，特别是呢，从脊柱的这种核心肌群，还有腰部的力量。你在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的比较多的时候，腿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然后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

0: 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1: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0: 就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脏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2: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1: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0: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这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水伤的风险。
1: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0: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儿啊，或者出现心慌了、啊，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4: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 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5: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4: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成溶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需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没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托住气孔，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又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就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该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薄水多，表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重要的就是柔软水分，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5: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4: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D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 T 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

0: 99%，别急着点取消，等他一会儿。
1: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0: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多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这个光斑在光学上称为弥散圆，弥散圆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圆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圆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以及海南西北部、云南中南部和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西部等地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今天从上海市防汛指挥部获悉，为防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风雨影响，上海市应急部门今天上午组织首批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工作。截至今天18点，共转移安置崇明区、临港新片区、洋山港等危险区域人员3.03万人。按计划，明天上午8点起，还将对浦东新区、包括泥城镇、书院镇、万祥镇、奉贤区、金山区、上海化工区启动人员转移工作。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就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作出部署，要求各地强化责任落实监测预警、防范应对、灾后恢复和指导服务，努力减轻灾害影响，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规定，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七省市启动农业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指导提前储备种子720万公斤，农药消毒药1000多吨，农用水泵、烘干机等救灾机具2.5万台，抢收成熟作物、起捞水产品、加固重氧设施，组织台风影响区1059艘渔船回港，2.2万人上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据阿联酋通讯社8号报道，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证实，该公司一艘船只当天凌晨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说，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目前局面可控。阿联酋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伊朗用导弹袭击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船只的敌对行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天河南省气象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农田自涝灾害风险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8月10号到13号，河南东南部、中东部和北部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大暴雨，其他县市区中到大雨，与前期土壤偏湿地块叠加，全省大部存在农田自涝风险，其中豫北东部、中东部大部及豫南局部风险高，降水过程同时伴有7到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需要加强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
5: 劈长，
6: 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7: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0: 中也赢了。
1: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0: 中超联赛本周末进行第22轮比赛，今天的辽宁德比备受关注。比赛呢，最终以大连获胜而结束。不过在赛前，辽宁铁人俱乐部公开反对本场比赛裁判安排的声明，引发争议。相关话题稍后展开。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2009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每年的8月8号都是我国的全民健身日。这个日子也是为了纪念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2008年8月8号晚8点，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隆重举行。每年的全民健身日都会让人们想起那一天。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U17女排世锦赛继续在智利进行 ，B 组的第2轮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突尼斯队，取得2连胜。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王艺迪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陈幸彤4-0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蒯曼4-1赢下日本选手早田希娜。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在太原开赛，已经结束的2场32进16的较量，丁俊晖1-6输给了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朱月龙6-3击败了威尔士名将马克威廉姆斯。国际象棋方面，2026女子 Speed Chess 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冠亚军决赛，16岁的美国棋手爱丽丝里以11.5比9.5战胜4届世界棋后侯亦凡夺冠，侯亦凡继去年之后再次获得这项比赛的亚军。中超联赛第22轮，今天青岛海牛0-1输给了上海申花，大连鹰博1-0击败辽宁铁人，云南玉坤1-0战胜成都龙城，浙江对阵武汉三镇的比赛由于天气原因而延期。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正在进行当中的田径世青赛，连线的是田径评论员哈布尔。哈布尔，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田径世青赛的赛事情况吧。年龄限制我们知道20岁以下，它的设项和成年赛事一样吗？有些什么样的自己的办赛特点？
2: 对，刚刚也说到了这个 U20 其实就是 Under 20嘛，就是20岁以下。然后这个世青赛呢，之前叫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然后现在是世界田联统一改名叫这个 U20， 它其实把这个年龄的限制呢更加的明确了一下。今年能够参加这个世青赛的是07到10年，也就是16到19岁的运动员。然后世青赛呢是给这些青年运动员的最高的最顶级的田径盛会。其实世青赛也有非常久的历史了，第一届应该是在1986年，而我们第一届田径世锦赛是在1983年，所以几乎是当时的国际田联在推出世锦赛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也推出了这个世青赛的概念。您刚刚所聊到这个摄像，其实从这个多数摄像来看基本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这个青年运动员的发展状况和身体发育的这个状况啊，有一些像长距离马拉松它就不设项，比如说我们场地赛世锦赛的最长的项目应该是1万米，但是在世青赛就是比5000。我们世青赛的竞走项目我们都是在场地内进行的这种5000米竞走，如果是世锦赛的话我们会有场外的这种20公里竞走，现在变成这个半马竞走这样的项目。然后包括还有像一些田赛投掷项目的这些器材它的重量是不一样的。其次就是像跨栏、直道栏的这种项目，它的栏架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大概是这样的区别。
0: 嗯，谈到这个世青赛或者说Under 20这么一个概念，我们其实讲的是田径项目，但是大家很容易会类比到，比如我们更熟悉的一些足球、篮球，它的 U17、U15，对吧？往往它会承担着为我们发现昔日或者现在的这样一些青年才俊未来会成为成年人队伍当中的明日巨星这样的一个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您刚才提到86年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比赛的前身了，那这么多届办下来是不是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些平台上让我们发现了后来大放异彩的田径赛场上的明日巨星？
2: 对，

0: 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他一定是各国在当下这个阶段，在这个青年阶段的优秀的运动员。不是说每一个能登上世青赛舞台的人呢，都会最后成为一个明日之星。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反推去看一些现在的田径的超级明星，其实他们在青年阶段大多数都有非常好的表现。你比如说像今年这个泰克泰勒是获得了这个100米的冠军，那么其实美国队上一个获得百米冠军的就是莱尔兹，莱尔兹呢在近几年的田径世锦赛包括奥运会上其实都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的冠军。你去反推一下，你发现他其实在2016年的世青赛已经初出茅庐了。所以世青赛对于很多是一个检验，是第一次感受这个大赛的机会，他可能是成为巨星的一个踏板，但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所以说对于很多人，包括观察对手啊，包括我们去观察各个的运动员的各个国的运动员的青年才俊，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明日之星是藏在其中的。当然也会存在一种状况，比如就是有很多运动员他接触这个项目是比较晚的，或者是从其他项目转过来的，也许他到了21、22岁才开始慢慢出成绩，即便他没有参加过这个青年赛场青年大赛的历练，但是他也有机会就是说依旧在未来的大赛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1: 嗯，所以它是一个风向标，但你不能说它都能100%的告诉我们明天的答案，对吧？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看这个比赛里面中国选手的表现吧。这次比赛是在美国尤金进行的，总共5个比赛日，现在已经结束了3个。我们来聊聊中国队的成绩和焦点运动员，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枚金牌来自于女子铁饼的苏奕昕，这名运动员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苏奕昕今年是19岁，她在国内注册在四川队，据我了解，她应该是跟着林达李指导去训练的。然后他其实在我们过去的 U18 的赛场上 U20 的赛场上，在国内赛场一直都是属于前列的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女子铁饼这个项目呢，其实我们是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我们出过这个世锦赛的冠军，我们这个奥运会上也有前3名的表现。那么从现在这个铁饼的水平来讲，因为无论是青年比赛还是成年比赛，其实大家用的都是1公斤的这个铁饼，完全是可以去做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一些对比的。那么国内水平目前现役运动员当中最高的应该是冯冰，冯冰的这个铁饼水平呢大概是在66米以上，66、67这样。然后第二梯队呢大概就是在61米到62米这个区间，像山东的姜志超，像河南的王芳。那么这一场比赛呢，我们这个苏奕昕他是投出了61米06的成绩，拿下了这个世青赛的冠军，所以其实也是从我们国内的这个青年顶尖的运动员变成了这个成年，可以说是跻身在二线，国内二线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了。而且他这次夺冠的这个成绩呢，61米06也是今年的世界 U20 的最好成绩，也足以见得他和我们这个铁饼项目在这个同年龄段世界范围内的这个统治力。
1: 嗯，我们的第二枚金牌是来自男子链球是吧6000克项目的陈家伟，一个是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运动员，另外刚才你看我介绍这个项目叫男子链球6000克项目，特别加上了这个重量的这个介绍，这是不是就说明他和成年比赛的这个比如说器材设计其实是有区别的？
0: 对，其实像青年女子投掷项目的和成年几乎是一样的重量，无论是铁饼标枪还是这个反正器材是差不多的。可能这个是因为对于女性一些女运动员来讲，她们的身体发育更快一些，所以在这个18、19岁已经达到了跟成人相等水平了。但是男子呢，像铅球链球，我们青年赛场用的都是6000克的，那么成年赛场用的是7.26千克，重量是有差别的。陈家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注册在江苏队。可能大家对于他还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师哥王琦是上届杭州亚运会的男子链球冠军，而且他还夺得过亚锦赛的冠军、大运会的冠军，是国内可以说链球这个项目的目前的统治者。王琦和陈家伟呢，都是师从这个江苏队的杨磊平指导，一起去训练链球。那今年6月底的全国田径冠军赛上呢，陈家伟其实已经展现出了一定的实力，在这个7.26千克的比赛赛场上赢了王琦，拿下了冠军。这其实也为他去前往世青赛奠定

0: 好成绩。那么同时他在这个成年赛场呢，今年也是达到了70米以上的表现，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陈嘉伟他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少年，也就是 U18 当时是5000克的这个链球的最佳成绩保持者，其实是一个，如果你看他成长过程的话，是一直是处在一个国内顶尖水平，然后到现在来到了世界顶尖阵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
1: 嗯，正好说到这个，前面说的女子铁饼，这个说的是男子链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届2024年的秘鲁利马世青赛，当时我们的女子标枪铁饼都实现了冠亚军的包揽。再加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女子标枪我们有个颜子仪，对吧？就是好像咱们的这个投掷项目，不论男女，最近这个好成绩一直不断，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投掷项目是在培养方面，还是在发现人才方面，还是在哪些方面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可以总结出来了？
0: 嗯，对，像今年其实比如说女子链球的张家乐，还有女子标枪的颜子仪，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上都比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他们在钻石联赛上不断去突破嘛，嗯，都是历史上能排上名的，目前依旧年龄是处在青年这个年龄段的一些选手。投掷，尤其是女子投掷，对于中国田径而言一直是传统的优势项目。其实我们可以回溯到上个世纪，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最早在世锦赛上取得金牌的项目就是女子投掷，包括我们也诞生了像隋新梅、隋导这样非常优秀的当年的世锦赛冠军，然后目前呢还是在一线的这个队伍当中去教学去带新人。所以说其实我们拥有之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到现在转变成了非常优秀的教练员，就是一波接一波的人，就是传承的力量嘛，让我们这个女子投掷项目是变得越来越好。然后现在也能看到新的一波青年人，无论是现在在世青赛上拿到了金牌的像苏一新他们，然后还是这些虽然是零但是也没有去的颜子仪、张家乐，其实我们在这些项目上都是非常具有统治力的。
1: 您正好说到颜子仪、张家乐适龄但没有参加，这是因为比如说主要的目标包括这个备战的节奏都已经迈入到成年组里了，还是因为出于一些别的什么样的考虑吗？
0: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是这个名古屋亚运会年，名古屋亚运会呢对于中国田径整个队伍的这个备战是最重要的，可以说是目前这个周期里新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周期里的第一场大考，所以我们一些更有实力能够在亚运会去跟成年其他国家成年赛场的这种选手去竞争，他们更多的目标是备战9月底的亚运会。
1: 嗯，
0: 其实对于颜子仪也好，张家乐也好，他们在这个上一届世青赛24年立马的这个世青赛上已经取得过这个冠军头衔了，其实他们的生涯荣誉簿上已经不再缺少这样一个世青冠军头衔，那么他们现在的能力完全是世界顶级，与其说是把他们派到现在这个赛场去虐菜，我觉得不如让我们更多的一些后备力量得到这种大赛的锻炼，可能对于我们这些项目的长久发展是更好的。
1: 这个练级也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级，对吧？另外我们除了这几个项目也说到中国队的王卓越拿到了男子三级跳远的铜牌。男子三级跳其实包括成年组在内，中国队一项实力给我们的印象都不错呀。
0: 嗯，对，男子三级跳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国内甚至是亚洲范围内都是具有统治力的，但其实世青赛赛场的话，嗯，我们之前并没有非常好的登上领奖台的这个优秀的表现。其实上一届是马英龙，马英龙是拿到了这个世青赛的铜牌，然后这一届又是王卓越，同样也拿到了铜牌。王卓越呢是今年在香港举行的亚洲 U20 锦标赛的亚洲冠军。他其实在这场比赛也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因为确实你像牙买加他跳出一个17米多的这个水准，可能是目前我们国内这个青年选手三级跳选手是够不到的一个距离，所以拿到一个铜牌也是实力的认可。刚刚您也讲到这个我们的三级跳具有统治力，其实男子三级跳呢我觉得就是在东京奥运会这个周期，你像朱亚明、方耀庆还有吴瑞景他们这些选手出来以后，尤其是朱亚明他在这个世界大赛上奥运会拿到银牌，世锦赛拿到铜牌，然后包括室内世锦赛也登上领奖台，其实他一个人呢给中国增添了特别多的三级跳的荣誉，然后包括吴

0: 行也是把保持一个十几年的三级跳亚洲纪录，也是我们李妍希指导保持的这个亚洲纪录也是去年打破，证明我们整体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准啊，在成年赛场还是不断进步，且青年赛场也有更多的人才涌现，未来肯定还是一个更加有优势的项目的。
1: 那正好你说到这个朱亚明啊、方耀庆他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转播比赛的时候，大家就有个感慨，听众朋友们留言就在讨论，就是一方面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项目储备人才实力之雄厚，就是每一届比赛好像都有一个一个两个我们事先可能没有完全充分预料到的选手能冒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像很难形成某一个人，就像刚才我们说到比如女子标枪的严子怡那样突出性的一个优势，就这届比赛她参加一定就是夺冠热门，这种感觉就这个所谓这个人才的厚度和锐度之间好像能不能兼得，当然你也可以讲这个大家伙还是着急希望我们的成绩能更好一些，就这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竞争的具体在这个小项上对手实力确实强，还是我们的这个成长进步的速度确实还可以再快一点？
0: 其实近些年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吧，我们的运动员呢其实整个的人才储备还没有那么多，因为其实像各队练三级跳的这个人数，它相对于跳远啊，甚至说相对于一些竞赛短跑这些，它的人才储备的厚度没有那么厚，练三级跳的人是非常少的。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的优秀运动员大多是集中在这个成年赛场，然后经过一些大赛历练以后才出来这么几个，像之前我们所谓的三级跳的三剑客，一些九零后的一些老的三级跳队员。然后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近些年，也不能说近些年吧，其实从上个世纪开始，欧洲和这个古巴的这个三级跳的水平它一直就非常高，远远领先于亚洲和其他地区，所以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缩小和世界顶尖之间的差距。你像今年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已经来到了17.7米、17.8米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的亚洲纪录才在17.6米，所以说对于人家欧洲这面来讲是一个日常触手可及在可这样的一个范围，我们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累积厚度才能突破。所以就是说像这样三级跳这种项目呢，它本身偶然性又很大，有可能当天你的感觉好，你的跳跃能力确实强，又赶上一个天时地利的这样的环境，我们确实能出成绩拿到一块奖牌。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在世界大赛上争夺金牌，甚至有更高成绩的突破，肯定还是需要更多的人才储备以及更多的大赛历练。
1: 是，每个项目它有每个项目自己所面临的不同的竞争的态势，对吧？但大家希望这个项目能更好的这个心情我们是充分理解的，我们也希望每个项目的运动员都能够把握这个难得的机遇。另外除了三枚奖牌之外，我们知道中国队前三天比赛里面也有不少进入前八名的优秀成绩，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0: 是我观察了一下，我们一些进入到前八名的项目和我们一些夺牌的项目其实是有非常大的相似性的，我们几乎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田赛赛场，尤其是投掷赛场。像我们这个女铁饼马晨一获得了第四，我们拿到了一个第一，拿到了一个第四。同时像男标枪的杨兆义拿到了一个第五，男铅球的这个吴晨奇拿到了一个第七，包括还有女子跳远这个郭思阳6.03米拿到了一个第八。其实我们看都是一些田赛的项目，包括对男子三级跳远我们拿到了铜牌以外呢，还有一个第五名蔡子琪嘛，几乎都是非常相似，就是证明我们的青年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的储备是差不多的，人才呢是非常相似甚至是扎堆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一个相应的集团优势。但是同时我们也反观一些我们不太强势的竞赛项目，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像这个200、400甚至是110米栏这样的项目，我们也是派了很多的运动员，但是好一点的呢就是进入到了半决赛，没有进入到决赛，然后可能差一点的呢直接就是预赛被淘汰了，就证明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其实和世界上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尤其现在世界的这个青年水准，我们看像加勒比地区包括美国还有像非洲南非博茨瓦纳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的青年运动员可能比我们目前的成年运动员的成绩还要更好一些。就拿这个百米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百米能破10，但是目前我们这几个赛季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的百米运动员能够破10，当然也跟我们这个选派的人有关。我们这一次选派的

田径队的队员呢，并不是所有适龄运动员中目前排在国内第一的。比如说大家非常看好的像这个闫子仪，比如说像这个一百米赛场的陈一杰，大家都在说陈一杰今年的这个赛季最好成绩11秒12，好像去了世青赛也能拿到前3呀。嗯，这就是多方面的因素吧，跟世界的一个差距，包括我们

0: 为这个练兵的一个跳板，给后备人才储备力量去适应大赛的这个节奏，也没有选最强的队伍去参赛，有很大的关系。
1: 是，当然大家也很感慨，就是刘翔、苏炳添不是你借一借，老天爷都会给你拍出这样的好苗子来。我们也需要在不错的苗子当中去好好的去筛选我们的这个发现培养，然后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这种能力，可能也需要进一步的增强，对吧？另外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按照前八排名可以都拿到分数，然后换算这个成绩排行榜，中国队目前总共40分，和肯尼亚队一样排在并列第二，这个成绩怎么看？
0: 哎，现在这个积分在第二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它并不能反映说我们的整体实力特别强，因为这个田径赛程5天的话，它更多项目的决赛它其实是集中在后2天。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现在有很多项目，我们已经没有人进入到决赛了。那随着这个决赛的进行，后面有很多竞赛的短跑项目，比如说像加勒比地区这种美国、牙买加、巴巴多斯这样的一些国家，他们随着拿到前八名的名次越来越多，他们的分数会立马向上走。然后包括中长跑赛场，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这些东非国家，随着比赛的进行，他们的分数也会不断的向上涨。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并列，但是也是前期在投掷项目，在我们传统的优势项目上积累的一些分数，但随着后期的决赛进行，我们并没有太多人进入到这个决赛的争夺当中，我们也没有了积分，可能慢慢这个优势就下去了。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未来2天我们还有这个5000米竞走没有比，但是你说像这个其他的决赛我们没有人进入，包括跟这些世界顶级强队的4乘1的这样的队伍去比，我们也很难就是说再去拿到前3。你可能目前的这个排名只是对于前3天来讲，我们的优势项目都在前面发挥出来了，但是后面我们还想继续保持到这个位置可能比较难了。
1: 理解了，就是阶段性的祝贺一下，但是也不要太看重这个成绩，因为这毕竟是青年人之间为了未来而提前进行的一场测试，大家还是要比较冷静客观的来看待这一点。另外既然说到了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比赛，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国外选手方面，比如有没有让你觉得哎，这个可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要忽视这个名字，有这样的选手吗？
0: 其实有的，像已经拿到了这个男子百米冠军的这个泰特泰勒，他其实在本届世青赛之前就在当地就同样这个体育场的钻石联赛上200米跑过19秒75，这个应该是 U20 的历史成就已经超越了博尔特，应该是排在了历史前3名。当时大家看好他，希望他在200米赛场再赢突破，但是没有想到他百米赛场也拿到了冠军，他是本届赛事上有可能拿到3金的一个美国本土的短跑运动员，这也是被大家寄予厚望。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泰德泰勒在200米决赛甚至代表美国队出战的这个4乘100米接力的比赛当中会有怎样的表现。同样今天还进行了这个男子110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市项目签约投资额突破500亿元。
1: 威远县金陵村以党建领航，走出一条生态增绿、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0: 东兴区政企社商联动，设立14个清凉站点，为外卖骑手等城市奔跑者送上盛夏暖心守护。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招商就是谋未来。今年上半年，我市紧扣产业发展部署，聚焦主导产业，精准攻坚，招大引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答卷。全市新签约项目投资额突破500亿元，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建设、投产见效，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2: 这里是年产8万吨新型材料生产基地项目的一期工程的建设现场。

0: 身后，工人们正在进行屋面彩钢瓦的安装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1: 据了解，该项目选址资中县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10亿元建设两条岩棉制品生产线，生产岩棉板、粘管壳等产品；二期预计投资8.3亿元，用于进一步扩产提能。
2: 目前一期工程已完成总进度的60%左右，现在正在进行屋面瓦安装等施工作业，预计10月达到竣工交付条件并试运行。
1: 作为资中县新材料产业重点招引项目，该项目从落地动工到高效提速，当地全程跟进靠前服务，为项目快速建设保驾护航。
3: 项目从落地到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以及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指派专员上门服务，对接办事流程，环评水保等手续实行一张半，极大地推进了项目建设进度。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助力资中新材料产业健全强链。
1: 新材料项目加速建设，蓄力投产，是内江靶向产业赛道以招商赋能产业升级的生动缩影。在内江高新区，聚焦泛半导体产业布局的优质招商项目已经跑出投产达产加速度，为全市先进制造业发展注入崭新活力。
0: 我现在是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卷盘，它里面可是搭载了3000只2极管和3极管在内的半导体元器件。像这样的产品，目前公司日产能可达700万只。
1: 该公司在内江高新区布局小信号分立器件封装测试基地，规划分3期建设。项目一期已顺利投产，主攻小信号器件和功率器件，广泛应用于晶体管、2极管、稳压器等小型分立半导体器件。
4: 目前月产量预计可达2亿只小信号分离器件，同时公司正积极规划2期和3期项目，全面建成后可实现年产500亿只产品，产值可达10亿元，解决就业1000人。
1: 项目自签约落户内江高新区以来，已顺利完成设备调试并实现量产，高效推进从签约落地到投产见效。
4: 内江营商环境很不错，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到1年，期间内江高新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项目服务专班经常到公司来了解情况，地方政府对企业诉求都是大力支持的，让我们企业能够顺利建成，尽快投产。
1: 一个个项目加速建设投产的背后，是全市招商引资持续发力、全域协同攻坚的生动实践。今年上半年，全市招商引资新签约项目168个，协议投资总额547亿元。下一步，我市将持续锚定主导产业赛道，聚焦重点链主、龙头企业攻坚突破，全力争取3季度落地一批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优质省外项目，精心筹办泛半导体及数据产业生态发展大会等活动，建立西博会、进博会等国家级、省级展会，扩大对外推介，持续擦亮乐业内江甜蜜回报营商品牌。
5: 近日，威远县岳西镇青宁村党总支获评内江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多年来，村党总支以党建引领生态产业发展，带领群众把昔日杂草丛生的荒坡打造成2000余亩奶白茶基地，实现荒山披绿、茶叶飘香、群众增收的乡村振兴蝶变。曾经的青宁村山高路陡，土地贫瘠，大片闲置荒坡无人开发，青壮年大量外出，村集体经济薄弱。村党总支推行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组建党员产业先锋队，驻村第一书记、村党员干部全程跟进茶园建设、技术指导、品牌打造，党员带头流转土地，学习管护技术，带动200余户村民参与茶产业，同时吸引大学生返乡创业，培育本土新农人队伍。如今全村建成2000余亩高标准奶白茶基地，配套了标准化加工厂，注册浩玉奶白茶本土品牌，珍稀奶白茶零售价最高可达4500元一斤，产品畅销江浙，远销非洲、摩洛哥，小茶叶成长为全村支柱产业。连片茶园每年提供大量就近务工岗位，采茶、管护、加工岗位常年吸纳留守妇女、脱贫老人就业。
6: 采茶旺季，村民单日务工收入可达

0: 2300元，农户叠加土地租金实现稳定增收，村集体经济从不足万元增长至27万元，脱贫群众每年均可享受集体分红。道路、卫生室、文化室、光纤网络等配套同步完善，人居环境持续提质，越来越多外出村民选择回乡，昔日贫困村焕发全新生机。
1: 打党建引领这块牌子擦得更亮，发动全村党员在发展产业上做好带头示范作用，落地一村一村六员一主播，创造更多常年岗位，让返乡青年看到盼头，尝到甜头，真正愿意留下来，让村里的年轻人拿起手机当新农具，干起直播当新农活，同时积极对接茶叶专家，打响本土品牌。
2: 连日高温酷暑，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不惧炎热穿梭街巷，保障城市正常运转。为切实保障他们的健康与安全，7月30号，内江市东新区正式启动2026年田小新送清凉，守护城市奔跑者夏日关爱行动，在全区范围内布局14个清凉公益服务站点，免费投放矿泉水和各类防暑物资，就近提供纳凉休憩、应急用药等综合服务，用实实在在的清凉保障陪伴城市奔跑者度过整个盛夏。当天，活动在东新区大千元志愿服务微站正式启动，现场为14个田小新公益服务点集中授牌，标志着这批标准化清凉服务阵地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本次关爱行动由东新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东新区起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创新构建政府加社会组织加企业加商铺加新就业群体5位联动模式。14个清凉点位精准覆盖居民小区、连锁药店、社区服务阵地、商业街区、外卖快递集散网点等高频作业区域，紧贴从业者日常动线。各点位均配备冰箱、冰柜、冰镇饮用水和藿香正气水、金银花露等防暑药品，同时提供政策咨询、诉求收集、困难个案帮扶等延伸服务，真正打通服务新就业群体的最后一米。活动开展过程中，辖区爱心企业、商户积极响应，主动担当，纷纷捐赠饮用水、防暑药品、爱心冰柜等物资。物业餐饮企业主动开放场地，打造临时休憩空间。各大外卖电商站点打通物资配送渠道，多方合力构筑起关爱新就业群体的暖心防线。
3: 本次活动周期2个月，预计投放3万余瓶矿泉水和1000余件防暑物资，实行常态化物资补给，定点专人管护，同步配套政策咨询、需求收集、个案帮扶等专业社工服务。
4: 日前，一场轻松随性的青年人才星光派对在内江经开区甜时光星光夜集温情上演。本次活动以潮流休闲形式搭建人才交流平台，80名各行各业青年人才欢聚夜市，在美食、音乐与互动游戏中畅叙情谊，真切感受甜城尊才爱才的城市温度。
5: 我对于这个内江的城市也是非常喜欢的，它是一个非常就是充满温情也有烟火气的城市。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的，在周五这样一个下班的时间举行这样一个活动的话，那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这样一个放松的机会，同时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领域的这样一个青年人才，能够大家可以一起进行这样一个沟通交流，我觉得这对于我们就是青年人才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的。
6: 本次举办内江青年人才星光派对，是我市贯彻落实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做实人才服务的暖心举措。我们搭建轻松互动的交流平台，用音乐、趣味游戏、美食拉近青年距离，让各地人才感受内江尊才爱才的温度。也希望广大青年扎根内江，建功内江，在这片热土中释放青春活力，与城市共成长。
4: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户外休闲、室外学习都备受考验，而清幽凉爽、书香满溢的图书馆成为了甜城市民的优选去处。不少市民学生选择走进图书馆，在清凉舒适的环境中躲避燥热，沉浸式读书阅报，静心深耕学业，充实自我。在市图书馆少儿阅览室，室内清凉静谧，书香悠悠，图书馆的义务小馆员们正有条不紊地清点整理书籍，随后将各类图书精准归

0: 位上架，动作娴熟又认真。这是内江市图书馆2026年暑期义务小馆员实践活动的日常一幕，不少青少年在这里沉浸式体验志愿服务，度过充实夏日。
1: 在图书馆环境很有充实，然后在里面学到了很多关于图书的知识。
0: 记者在内江市图书馆内看到，馆内的自习室、报刊阅览室等区域均座无虚席，自习室内学子伏案深耕，静心刷题，报刊阅览区内市民潜心品读，汲取资讯，整个场馆静谧有序，清凉氛围与浓浓书香交织相融，成为盛夏甜城一道温润的风景线。
2: 我们内江市图书馆全天候提供开放的空调和饮水机，还有高温酷暑的药品物品，为读者提供一个清凉惬意的读书环境。
0: 清凉舒适的独立空间，丰富齐全的图书资源，细致暖心的便民服务，让图书馆成为广大市民静心求学、沉淀自我、充实暑期的优质研学阵地。在宽敞静谧的自习室内，来自西南医科大学的学生鲁嘉玲正专注伏案认真刷题，目前他正在内江参与实习，这也是他第一次走进市图书馆。优越的学习环境让这里成为了他课余固定的自习打卡地。
3: 这个图书馆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近，非常方便，而且它早上开的时间也比较长，就是早上一般八九点钟就开了，然后晚上的话有的时候九十点钟才走，这时间是完全能够覆盖学习时间的，而且里面空调设施开得非常好，非常凉快。
0: 据了解，入夏高温以来，内江市图书馆日均接待读者约500人次，较平日人流量翻了一倍。面对激增的到访人群，图书馆持续优化防暑配套，增加场馆巡护频次，同时开展暑期义务小馆员、亲子共读绘本、新书推荐等假期活动，以完善的硬件服务与多元文化活动，守护市民夏日里的一方书香清凉，让大家在避暑纳凉的同时尽享阅读之乐。
4: 近日，资中县崇龙山后山栽种的向日葵次第盛发，层层叠叠的金色花浪簇拥山峦，与山间古涧远山碧水相映成画，美不胜收。日前，记者走进崇龙山后山，看到山林植被繁茂，古朴质雅的长红阁下方，成片的向日葵顺着山势铺展开来，微风拂过，花枝轻轻摇曳，花丛之中蜜蜂穿梭往来，飞鸟不时掠过，清脆鸟鸣回荡山间。据了解，自中崇龙山后山这片向日葵为季节性景观，花期不长，目前花海的观赏期已经进入尾声，想要邂逅这片金色浪漫的市民游客，请抓紧时间趁早前往打卡，不要错过这一场夏日限定美景。
5: 品本土醇香，寻城市慢时光，本周内江52周游开启咖啡特色之旅，分赴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两大特色咖啡点位，一边走进老坊织厂房，在复古工业空间品读城市工业记忆，一边打卡本土咖啡工坊，亲手体验咖啡豆烘焙、手冲萃取全流程，一静一动两种咖啡体验，解锁甜城休闲文旅新玩法。
6: 要说在内江经开区哪里喝咖啡最有故事感，那年1958的糖库咖啡肯定少不了，老厂房自带岁月底蕴，在这儿喝咖啡，喝的也是一段段城市往事。
4: 在内江经开区那年1958文创园，经过微更新改造的老纺织厂房里，藏着氛围感拉满的糖库咖啡。推开红砖大门，老厂房原始建筑基理扑面而来，裸露管线、复古吊扇、斑驳旧墙，完整保留1958年内江棉纺织厂建厂时的工业风貌。店内独特的破碎红砖门洞天然形成取景画框，墙面挂满老厂区黑白海报、原厂规章制度展板，吧台陈列印着内棉1958字样的冰箱贴、手绘明信片等文创周边，处处流露怀旧气息。门店融合复古工业风与现代咖啡文化，主营精品意式咖啡、创意特调饮品，将城市工业记忆融入每一杯咖啡之中。
7: 我们这里拿铁，经典拿铁和那个深椰拿铁卖的比较可以，是深烘的，味道要就要那个焦香一点嘛。
4: 闲暇时刻，市民可一边喝咖啡，一边细读墙上珍贵厂区史料，深入了解内江棉纺织厂的发展过往。饮品喝完后，还能漫步整片文创园区，穿梭老式厂房工业装置之间，沉浸式感受老工业基地独有的沉静氛围，拍照休憩品读历史，一站式完成。逛完内江经开区充满年代感的糖库咖啡，我们再去探访内江高新区本土特色咖啡品牌给他咖啡，沉浸式体验咖啡制作全过程。门店简约通透，大面积落地玻璃窗，搭配暖黄室内灯光，原木软装搭配绿植、书籍与咖啡文创。一踏入店内，醇厚柔和的咖啡香气便扑面而来。区别于普通咖啡馆，这里打造完整咖啡体验链条，市民游客既能休闲小坐、打卡拍照，还能亲手参与咖啡豆烘焙、专业手冲制作，近距离感受咖啡匠心。
8: 入口它是有一点涩，但是醇厚度还是可以，可可味、焦糖味，还有带有一点点的烟熏。
4: 一处老厂房咖啡空间承载工业旧意，一处本土咖啡工坊解锁手工乐趣，两种截然不同的咖啡体验满足市民游客多元休闲需求，循着咖啡香气可择一处前往，在醇香之中读懂甜橙工业历史与本土匠心，感受城市慢生活独特浪漫。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9: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最安全是什么？
1: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0: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现在就安全。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有小五先生。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2: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啥？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9: 安全就是一切嘛。
10: 然后戴好帽子。
11: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口罩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爸爸去上班，上到
12: 这，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每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都能找到。

0: 通知一下保洁，二十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脆的回响。
2: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穿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3: 师傅。
4: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5: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6: 注意安全。
7: 有啊。
6: 注意安全。
7: 有啊。
6: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8: 哎呦！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卢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3: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一周集锦。下面是详细内容。暑期以来，为有效破解务工家庭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问题，丰富青少年假期精神文化生活，市中区多点开展暑期公益课堂与美育培训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安全充实、多彩有意义的暑假。
1: 市中区文化馆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职能，开设2026年暑期少儿硬笔书法公益培训班，面向9至12岁青少年免费授课，共计招收学员26名，培训周期15天，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常态化开课。培训现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授课老师秉持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原则，从基础笔画入手，细致讲解起笔、行笔、收笔核心技巧，针对孩子们握笔姿势、坐姿、字体结构等常见问题逐一纠错，手把手示范，帮助学员规范书写习惯，夯实书法基础。课程体系科学完善，助力学员全面提升硬笔书写水平。
2: 这个假期我的爸爸给我报了书法班，我在这里面学了很多的东西，我相信我的字会越写越好看。
1: 此外，乡村公益托管课堂多点同步推进，暖心守护留守儿童假期时光。在凌家镇九房沟村、永安镇大雁村、朝阳镇黄桷桥村等乡村点位，暑期公益课堂有序开课，课堂氛围轻松活泼，授课老师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开设趣味问答、记忆比拼、创意绘画等互动教学环节，通过趣味提问充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孩子们踊跃思考、举手抢答，在沉浸式课堂中锻炼专注力、记忆力与创作思维，在快乐学习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3: 很多乡村孩子暑假大多在家闲散度过，我们依托基层文化阵地，开设趣味课堂，创新教学方式，引导孩子掌握科学记忆小技巧，着重激发主动创作和思考能力，希望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孩子们度过充实又有收获的假期。
1: 据了解，本次系列公益课堂有效补齐农村儿童暑期管护短板，激活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以暖心公益服务为乡村少年儿童撑起多彩暑期。
0: 城市地下管网被称作城市运行的生命线，是城市安全韧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根基。当前，市中区正抢抓"15/5"时期六张网规划建设的政策窗口。

0: 口期，聚焦城市地下管网这一关键领域，全力推进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与雨污分流改造。
1: 走进市中区民族路公园街排水防涝改造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工人们正紧张有序作业。作为市中区城南片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改造涉及民族路公园街等多条城区主干道，施工内容包括雨污分流改造和排水管网升级。项目完成后，将系统性解决片区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有效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
2: 市中区城西街道及世纪滨江片区排水防涝改造项目正式开工，目前公园街和民族路两个作业点已全面展开。现在我身后所在的是公园街片区，正在开展基坑开挖工作。施工全过程，我们将紧盯质量管控，严把质量、材料、施工、验收等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完善片区排水防涝能力。
3: 目前我区正全力推进三个排水防涝改造项目，总投资达2.64亿元，项目覆盖牌楼街道、城西街道、乐贤街道，主要涉及环城路、牌楼路、公园街、民族路、石阳大道及江陵街等路段，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排水防涝能力。
1: 想抓政策机遇，夯实城市根基，随着民族路、公园街等施工路段的有序推进，市中区正以实际行动织密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为城市安全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0: 为切实关爱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保障一线环卫职工身体健康，近日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区总工会持续开展夏季环卫工人暖心餐关爱活动，用热腾腾的饭菜、实打实的关怀，为城市美容师驱散酷暑，温暖身心。
4: 正午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坚守岗位，持续劳作。叠巷街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内，空调、桌椅、饮水设备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为环卫工人打造出舒适的休息就餐空间。不少环卫工人来到清凉的室内歇脚闲谈，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疲惫。与此同时，大洲广场社区工会驿站这一标准化户外劳动者服务阵地同步开放，工作人员有序分发爱心午餐，环卫工人在驿站落座就餐、纳凉休整。据了解，本次定制暖心餐兼顾营养与口感，荤素合理搭配，食材新鲜，充分保障高温天气一线环卫工人能量补给，让奔波街头的环卫从业者吃上热饭热汤，感受暖心关怀。此次夏季暖心餐关爱活动将常态化开展15天，计划配送爱心餐5100份，覆盖城区在岗环卫工人，辐射59个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4个送餐点，让坚守岗位的环卫职工就近享受暖心保障。
5: 现在夏天哈，天气非常的热，好，我们能在集中那个就餐地点吃饭的话，又有空调，又有热饭。

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哪里有人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

0: 营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1: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0: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0: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7: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

0: 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8: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5: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9: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0: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

0: 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3: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16: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 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1: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还

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叶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窖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
3: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2: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4: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

0: 下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或者是所谓的安全违规等特定行为，而不是广泛的应用于通行管控的工具。总体来说呢，伊朗目标是要拿到海峡管控权的制度化实施，但在具体的手段上可能会通过模糊化的语言为后续的谈判预留空间。
1: 伊朗反复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0: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识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1: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2: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1: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2: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1: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七号称，麦加共同防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

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

0: 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8: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7: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9: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其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10: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多电到50多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多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7: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
6: 产业链各

0: 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2: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0: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3: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呢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0: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5: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6: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7: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石文静的报道。
8: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林表示，
9: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8: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林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9: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式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只有

0: 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0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0: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0: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0: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它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0: 日本在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4: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 酒店评级体系究竟

0: 定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1: 记者分别打开几家在线旅游平台选择酒店时，在星级价格一栏通常会出现五星豪华、四星高档、三星舒适等选项。勾选相应选项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如果不去刻意观察，很难一眼分辨。近日，马先生要带家人去陕西宝鸡旅游，想在在线平台订个四星级酒店，挑选过程中发现了问题。
2: 我本意也是想订个四星的，当时就是带着娃子嘛，就是全家老小都出来旅游，就想着体验好一点嘛。
3: 其实没有注意过，但是他那个筛选的条件是按四星的筛选的，
2: 四钻和四星排在一起，那让消费者咋分辨？真正的想去订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反而还不是太好找。现在都被这种打着四钻或者五钻的这种擦边球的酒店都给覆盖了。
1: 马先生花404元订了一晚四钻酒店。这家2012年开业的酒店虽然配套齐全，但并没有达到马先生一家的预期。
2: 我订的这个酒店，它一颗星都没有，它就给你混到这个四钻里。虽然说它的配置规格挺高啊，你像也有浴缸，那个卫生间里也有电视，但是呢，它是按这个配置建的，并没有申请星级。里边那的设施老旧，当时我就是入住了之后，因为当时入住都11点多了，我就当时有所怀疑。第二天住完了之后，我再从网上一查，就上当了嘛。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五星酒店为关键词搜索，发现与马先生的遭遇类似，不少消费者把平台的钻级误认为是国家认证的星级，但二者属于两套独立的评价体系，评定主体、评判标准、法律约束力有着本质不同。资料显示，酒店星级评定是文旅部门行业统一官方认定资质，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统筹负责，评定依据为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酒店取得星级需要自愿申报，接受专家现场评审，满足必备项目、硬件配套、服务运营、卫生管理等相应条件后方可获评。获评酒店需在前厅悬挂官方星级牌匾，星级标识有效期5年，期满需要完成评定性复核，日常也会开展抽查检查，达不到标准将被限期整改、降星或取消星级。全国执行统一评定标准，酒店取得星级即做出服务质量承诺，该承诺受法律约束，可作为消费维权的重要依据。而钻级则属于在线旅游平台自研的商业评级，依靠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等算法综合打分，不同平台标准不一，钻级会动态升降，导致相同酒店在不同平台的钻级略有差异。钻级无实体牌匾，主要用于平台内档次参考，仅能通过平台维权。
4: 这个钻石是哪里认证的呢？
5: 这个的话可能就有点类似于那种店铺这种常规的体验呀、各种服务呀，这种一些配套设施，这种可能会相对于五星的话就更好一点，等于有点类似于那种评价堆起来的。选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留一下他们的一些评价，然后根据评价，然后还有那个实际需要，不一定就比较好一点。
4: 这个相当于是消费者住过你们酒店给你们的反馈是吧？
5: 对对对，可能有一些的话，可能就是用户这边评分的话比较好的话，再加上也会根据他们酒店的一些硬件设施之类的，也会有个不同评级。
1: 深耕酒店餐饮领域的业内人士叶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传统星级标准建立在规模化综合型商务酒店基础之上，对硬性配套有强制要求，小型特色住宿天然达不到餐评门槛，小众精品酒店、城市微度假民宿这些新业态无法拿到官方星级，在线旅游平台为方便消费者筛选，用钻级对其进行档次分级，推高了全网钻级酒店的整体数量。
6: 星级是国家认可的，可以放上去的。钻级的四钻、五钻的曝光量会增加，它的排名会靠前，它的流量会多。因为目前是看星级很少了，基本上都是以钻为主了。客人一打开这个页面，因为你是五钻的话，你一打开有可能你的页面在1名或者第2名，人家就能看到了。
1: 叶先生透露，高钻级酒店在平台醒目位置展示的背后，评价本身也存在水分。
6: 我们酒店就靠它来做生意，特别是在我们暑期的时候，全部在线上订的房，你叫佣金给的高，线上的这个搞几个钻几个钻这样弄都能上的，不像那个星级，星级你要通过国家的去评过的。
0: 需要看到的是，出现更多元的酒店评价标准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但评级标准的不统一又会让消费者产生

0: 混淆，失去了参考价值。怎样才能让酒店评级成为消费者可靠的决策依据呢？继续来听报道。
1: 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四起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件，其中一起涉及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分公司关于酒店星级评定的虚假宣传案。今年二月，消费者在该酒店客房销售直播间咨询酒店星级等级，主播答复他们是五星级酒店。消费者入住后发现酒店未参与国内星级评定，无官方五星资质，对此投诉。根据投诉线索，文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对涉事酒店立案调查。经查，涉事酒店未参与全国旅游酒店星级评定，未取得文旅部门核发的五星级酒店官方认证资质，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依据该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责令涉事酒店改正违法行为，罚款3000元。从相关处罚案例不难看出，星级、钻级混淆问题的背后是酒店行业评价体系存在差异的客观现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钟丽娜认为，平台自主进行酒店评级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此制造新的识别标准，将矛盾转嫁给消费者。
2: 其实从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章了，比如说这个部里头就出了一个在线旅游经营服务的一个管理的暂行规定，是有法定的效应的。去年吧，又出来了一个新的，是一个管理规范，是一个国标，它比规定其实要更细一点。你平台如果要去评级，那你需要设置合理的标准，并且要公示。平台它既是交易的撮合者，然后又掌握着流量的分配、搜索的排序和促销，所以说相当于就是又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你这个平台的自评体系，你越有市场影响力，那你的这个标准就越不应该是商业机密，而越应该公开透明，甚至要受到这个外部的监管，让大家知道我这个星级和钻级主体是不一样的，谁评是不一样的，我的依据也是不一样的。
1: 钟丽娜建议，对于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要只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真实用户评价、实地核验多重信息，最大程度规避消费陷阱。
2: 消费者一定要最注意看这个星级的酒店的评价标准，评价的主体要看一些，比如说开业的时间、最近装修的时间、客房的面积、空调、早餐、泳池、健身房，这几个其实都是我们讲高端或者豪华酒店它的一些很硬性的一些标准，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的五星的这个标准，一定要去看一下真实的一些评价，特别是看一下同一个酒店在不同的平台啊有没有差别。这个识别责任其实它不应该推给消费者，平台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设计的界面、制定评级，并且从交易当中获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是平台要承担更多的这个信息的披露和审核的这个责任的。
0: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今天请听《仿佛若有光》，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
4: 我们现在在地铁上准备去用户家帮用户调音，原来我们做那个工作室在2年多以前已经关门了，所以现在更多的其实是在做以前的那些用户的一些收尾的售后服务。
5: 张振宇微信回得快，说话语速快，红色盲杖点地的节奏也很快，尽管他出生起就没见过光。上海夏日，骄阳似火。从家到平型关路曾经的工作室只有几百米距离。张振宇没有戴墨镜，脖子上挂着长长的手机绳，沿着马路边缘行走。尽管工作室关了，但老朋友姚海威的工作室还在这里。张振宇隔三差五过来坐坐。
4: 姚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客户，到我们这来买钢琴。再然后呢，就是我们所有钢琴呢都有一个介绍的一个视频，就姚老师义务来帮我们拍视频，他就把工作室又搬到这里，正好在对面嘛，叫一嗓子就来。
6: 我到现场去感受了那些琴以后，我觉得其实那些琴本身有非常好的潜力吧，有很好的声音，这种感觉。

0: 我太浪费了，我只能发挥他两层，姚老师能发挥。
1: 我很愿意自告奋勇一下。
2: 张振宇从小学长笛，后来学习钢琴调律。姚海威是90后青年钢琴家，两人合作过太多回，琴声里不分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只有懂音乐的人。
0: 我们跟姚老师彻底做到什么？吃吃在一起，然后玩玩在一起，甚至来说他在我隔壁，有的时候我说站前站到一起。
1: 其实张老师有很多很厉害的地方，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有很多东西还是觉得张老师做的超级牛的。张老师还能自己做一些程序之类的东西，在 AI的帮助下面，我觉得太溜了。
2: 命运给张振宇的选择并不多。1970年代出生，初中毕业进入上海盲校学习，面前只有两条路：学推拿或者调律。
0: 当时在盲童学校给我们两个专业，一个推拿中专，读高中读上去；第二个钢琴调律，我读的是第一届，就之前还没有。我们那一届就是老师说我们试试看弄一次，那我觉得一定是挺好玩的，对不对？我当时是初二，我说我去跳级去，结果还真跳成功了。
2: 选择钢琴调律的理由很简单，他觉得这跟音乐沾边，要比推拿有意思。
0: 因为从小我是吹的是长笛，然后参加的是学校的乐队，一天到晚就在演出，我觉得哎，钢琴调音好像听着好像有点像，好像对吧。
2: 中专毕业，张振宇第一份工作是在上海青浦的钢琴厂，早上5:30出门赶班车，晚上8点踏进家门。离家太远，他也有些迷茫，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尝试去当个体户，去舞厅吹萨克斯，兜兜转转又做了3年盲人按摩师。
0: 到了5点钟，就跟我们同事或者我自己拿根棍子就敲啊敲敲，跑出去就找那福兴路那里，今天开了一个烧鸭店，明天这个开了一个什么店，反正到处就要去吃，挣的钱全部吃过。那3年以后觉得再下去那人完全就越来越懒了，那我想不行，得出去做点事情。我说我们要把那个调律中心重新再做起来。
2: 起初他和同学把调律工作室开在福利工厂的仓库里，残联帮忙牵线，媒体也来报道，第一波客源就这么攒了起来。不过更大的转机还在后头，互联网时代来了。
0: 相当于你在一个房间里面，啪门一敲，一下窗开开，外面风呼就吹进来了，对不对？那么在这个同时呢，我搜到了钢琴论坛，看到了很多用户来问类似的问题，很多问题他问了我就知道结果，如果没有这一步，其他东西也都是白搭。因为客户他想找你他也找不到，我想找他我也找不着。
2: 2003年前后，张振宇泡在钢琴论坛里，读评软件让他第一次看见了信息世界。他专业幽默，当了版主，还结识了不少朋友。有人问钢琴手感太重怎么办，他回：你是准备练钢琴还是铁砂掌？
0: 我们是没有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呢反而得到了用户的认可跟信任。他说哎，你有没有琴，你可以帮我挑，家里有琴要调律，反正各种各样的需求都慢慢去找到我们。所以水到渠成，到2004年2005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开了工作室，开始卖钢琴。我们应该是钢琴行业的初代网红。
2: 有了工作室，他卖二手钢琴，也培训盲人调律师，靠着口碑做到了网站上最早的5星店铺，生意还算顺。但张振宇心里一直记得8个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0: 别人他不会说记得你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会记得的是你们一帮盲人调律师，这个标签你洗都洗不掉。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容错率基本是零。
3: 其实您不仅仅把您个人的口碑放在身上，还是要把整个群体的口碑放在您的心里。
0: 我觉得个人群体这是绑定的。
2: 时间一晃而过，买钢琴学钢琴的热潮悄然降温，网络论坛也日渐衰落，图文短视频成了主流。对于视障人群，世界似乎在变暗，商品介绍全是图片，登录验证变成了划块，读评软件突然不会读了。
0: 我们卖钢琴不像卖别的，这个东西基本上就是一锤子的买卖，周期极长，它就决定了我们原来可以赖以生存的这样一个逻辑越来越难走通。随之而来的是生活某些方面当然是便利，打个车啊什么叫外卖是方便，但是有些方面的便利性是变差的，包括买东西啊，原来他会讲得很清楚，现在商品详情都是图片，文字也在图片上。
2: 2024年，张振宇关掉了开了近20年的琴行，门关了

0: 往哪儿走，他心里并没有底。调律师的工作还在继续，但空闲时间多了不少。
1: 前年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看了一个宣传片，一个视障者打车 ，AI 提醒他车到了，门一开，就整个一个过程很丝滑。哎，我想这个东西跟我们来说太切合了。2024年、2025年的时候，我们有了视障者 AI 沙龙，然后参与了去年的 AR VR 的眼镜展，跟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年上半年开始自己摸索做相关的视障辅助的一些产品应用。
0: 一贯幽默的张振宇管自己叫差生 ，AI 来了，他把几乎所有主流大模型都试了个遍。
1: 差生必须得是什么呢？文具一定要多，不管是 AI 这边也好，用电器也好，我们一定要用到最好的一些来弥补我们自己的一些缺陷也好，不足也好。
0: 妻子陆明是北京人，也是一名盲人调律师，两人的家里没有特别的无障碍设施，倒是摆着扫地机器人、洗地机这些智能电器。家里还有一位成员是只叫格雷的灰色小狗，并不是导盲犬。张振宇用 AI 给格雷做短视频，小狗端坐在钢琴前弹琴，台下掌声一片。陆明说，去年小家伙生病 ，AI 也帮了大忙。
2: 有一天晚上他拉肚子了，然后又吐了，早上起来我们家这个客厅就不能要了。要搁着以前就很恐怖，当时就是用豆包的那个主动提醒，拿在手里这样扫地面，然后我说你看到地面上有污渍你就提醒我，大概定个点嘛，然后手里拿东西，然后一块一块一块开始擦。说句不好听的，原来肯定要踩到了。
0: 爱美的陆明已经习惯把 AI 当作闺蜜，一个能陪她试眼影色号，教她冲出一杯恰到好处咖啡的闺蜜。
2: 没有 AI 的时候，我的化妆就是一个底妆，还有一个一定要很百搭的口红色号。但是有了 AI 以后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更多尝试，然后我就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五色的眼影盘，它就可以告诉我，比如什么适合打底，哪个颜色画眼头，哪个颜色可以加深眼尾。画完以后，我还可以拍照或者视频让它帮我检查。
0: 张振宇还在尝试手搓自己的 AI 助手，主动提醒和无障碍导航两个模块已经初步跑通，水满了它会说话，走到路口它会指方向。眼下他正在测试让手机摄像头帮忙找东西。
3: 开始帮您寻找充电宝，请您慢慢移动镜头。充电宝在你前方的桌子上，充电宝已锁定，手机别动。
0: 尽管这些手搓的应用也经常翻车，但他一遍遍迭代，一遍遍测试，乐在其中。
1: 我定的目标是很简单，我老婆陆明她愿意用，她的做很多家里的事情的压力挺大的，那么通过这个是不是能够给她减负。之前我们只是说我需要哪些产品，现在至少我能做出一个大概的一个雏形，那么这个大概雏形我也在修，有的时候是在做折返跑，就是在做回头路，这很正常。
0: 张振宇发起的上海盲人 AI 社群把上百位视障者聚在了一起，有人分享使用技巧，有人用 AI 编程，有人做数据标注，他自己则专注于小工具的开发和拓展，
1: 看看有没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以前想要做的应用至少能做出一个原型，然后就可以到场让他们看到我们缺哪块，比如说我们缺算力、缺服务器、缺部署的条件等等等等，那么让他有没有可能帮我们去补足这样一些短板。我觉得这个至少要比说你等在那里要主动的多。
0: 不太往回看，但提起自己的身份，张振宇依然更愿意自称盲人调律师，这是他的来时路，也是至今仍可以给他带来收入的营生。这份工作需要他走出家门，搭乘地铁穿梭于上海的东南西北，走出去是比技术更重要的能力。他还骄傲地提到一位曾经在他的工作室做学徒的盲人女孩，如今有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1: 他现在本事比我大，我不敢去的时候他都敢去，他自己会发视频号，会做直播，完全就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4: 那会开朗很多。
1: 对，人性格也变了，就完完全全，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作品。
4: 不是教了他多少技术，
1: 对对，他这些能力，就我一直觉得这个能力不完全是技术能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书本上能学得到的。
0: 和看不见博弈半生，未来会怎样张振宇说不准，但有一件事他确信，借助科技的力量，他们一定能走得更远。

0: 山重水复，走着走着仿佛若有光。
1: 假设我是一个20岁的状态，我觉得通过 AI 的辅助我能找到正常工作，因为现在视障者可以上大学，机会比我们当年要多得多。它到底是会不会最终形成某一个商业模式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是什么呢，抓住最前沿的东西，有意识的去融入这个时代，接受这个时代。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日前表示，此次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目前仍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
4: 休达移民危机的余波尚未平息，已经在欧盟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地时间8号0点起，西班牙对来自意大利旅客的临时边境检查正式生效，并至少持续到9月7号。而此前，意大利也已经恢复了针对西班牙旅客的检查。西班牙和意大利同属申根区，成员国之间本可以自由出入，几乎不存在边境查验。两国为何互相设卡？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报道。
5: 检查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于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此前，意大利因休达移民危机恢复了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7日要求意大利在8月9日前取消相关措施，否则将采取对等且相称的回应措施。意大利随后表示不接受西班牙的最后通牒，相关边境检查至少将持续至8月15日。意大利方面称，采取措施主要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目前大多数此前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因此没有理由继续维持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西班牙政府同时强调，休达实行特殊边境管理制度，非法进入休达的人员并不能因此自由进入西班牙本土及其他申根国家。此次西裔争端源于7月底发生的休达大规模移民危机，当时数万名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西班牙政府随后加强边境管控，并推动人员返回摩洛哥。意大利随后以移民压力和边境安全为由，对来自西班牙的部分旅客恢复检查。西班牙此次采取对等措施，也使申根区内部的人员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是西班牙领土，也是欧盟在非洲的外部边境之一。此次移民危机不仅成为西班牙国内的重大安全和移民问题，也进一步引发欧盟成员国之间围绕边境安全、移民政策和申根自由通行机制的争议。
3: 即便欧盟在此次危机中进行了紧急协调，但无论是西班牙还是意大利，两国在移民政策政治立场上依然存在分歧。这场边境摩擦折射出申根自由流动机制正面临怎样的现实困局？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欧盟层面试图通过召开紧急会议达成共识，但在具体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有很多分歧。
7: 这次西班牙采取的措施啊，是针对意大利方面采取措施的一个报复性的反应。由此可见呢，尽管啊，欧盟层面试图呢是协调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达成了一些表面上的共识，但是回到具体的问题上，西班牙和意大利作为两个邻国啊，不仅在移民政策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而且现在在两国执政的政党分别来自左翼和带有民粹性质的右翼，显然双方不仅在移民问题，包括在很多的问题上的政策分歧呢也非常的明显。我想这是啊，目前看上去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围绕非法移民啊，非但没有消除分歧，反而矛盾还有所上升的一个主要的背景。
6: 休达危机引发了欧盟内部围绕外部边境管控和移民政策的新一轮争议。崔红建认为，尽管欧盟推出了移民与庇护公约，试图通过内外部协作解决非法移民问题，

0: 但修达非法移民风波暴露出各国仍坚持本国利益优先，内部分歧加剧，外部合作受阻，欧盟想要找到长治久安、团结一致的解决方案难度很大。
1: 现在各国之间要想在具体的应对非法移民的上实现真正的协作，实际上还有非常严重的障碍。同时，欧盟想要进一步啊，通过和域外国家合作，把非法移民问题隐患啊转移到外部去解决。但是现在欧盟的周边也非常的动荡，而且如果啊仅仅是采取这样一种所谓的想要把矛盾在域外解决的方式，而不去真正找到解决非法移民问题的根源的话，他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措施啊，也仅仅是治标不治本的一些啊应急之策。所以我想对于欧盟来说，要想真正的实现一个在成员国之间能够同舟共济而且团结一致的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实际上现在面临的困难啊其实相比以前是有所增加啊，甚至成员国之间的矛盾呢还更加复杂。
0: 有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夏天对于欧洲国家而言极其艰难，中东局势推高物价，极端热浪和林火已迫使数十万人转移，这样的局面本该促使各国团结，可修达非法移民风波一来，各方不仅没有伸出援手，反而立马互相指责，加剧割裂。法国外贸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欧洲内部的不团结不仅让西班牙受挫，更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国际地位。
2: 这种情况明天还会再次发生吗？不知道。问题解决了吗？绝不可能。这当然是把移民当成了武器，但他们为什么会被武器化，我们不得而知。这削弱了欧洲吗？100%，削弱的是整个欧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晚上到明天早晨，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天，浙江、上海、江苏东南部、安徽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提示上述地区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居民应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危房人员及时转移。今天起到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将在北京怀柔举行。本届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1000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参与大会。今天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提名者表彰仪式，仪式从广大热心观众投出的有效选票出发，以每一份热爱都会开出一朵花为主题，以观众选择作为主线，不仅是对创作者的褒奖，更将成为所有爱电影的观众的一次集体情感的郑重表达。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进入决赛日，将先后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决赛。女单半决赛中，王艺迪将迎战东道主选手张本美和，陈幸同将对阵队友蒯曼，男单四强中则没有中国选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克鲁姆普、肖恩·墨菲、奥沙利文等名将将登场亮相。今天中超联赛将进行3场比赛，19点河南队对阵青岛西海岸，19:35重庆铜梁龙将迎战上海海港，20点山东泰山将对阵天津津门虎。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健。